0: 炒个什么小青菜，嗯，对吧？那个什么绿色
1: 毛豆啊，是不是？哎呀，哎呀场景都配好了。
0: 你这晚上就下了班以后，无论一天的疲惫，还是说到时候你半夜十一二点，你家孩子也睡了。
1: 我想的是露营，
0: 你就自己。
1: 我还蛮喜欢，就是去有天幕的地方，因为现在不是有好多你不用自己买那种天幕，它有那个租场地的地方。
0: 我跟你说，
1: 你自己带吃的去。
0: 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家孩子都哄睡着了，你呢自己把你们家酒，
1: 我可能有的时候比孩子先睡着，
0: 把你们家就许久未开的电视机打开，
1: 把酒给我开一瓶，
0: 哎，然后呢，把你们家的客厅空调打开，然后你一个人开的这个盒，戴个小手套，吧唧吧唧在那吃，
1: 看一点什么下饭综艺这些的，虽然现在没有球可以看了，可以看重播呀，
0: 不是，现在可以看一些晚会啊，或者看一些综艺节目也可以，
1: 那倒是啊，
0: 是不是？
1: 毕竟周五的晚上歌手还直播呢，
0: 对呀，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些好物。晚上我跟你说，我经常半夜，我昨天晚上去买了个冰饭，回到家里就是坐在客厅沙发上。
1: 对，你想你连冰饭都能吃，这肠胃应该是受得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我昨天晚上不去看电影《八仙》嘛，也推荐大家去看，但是电影院不能吃这些个可以掰的东西，味道太大了。
0: 电影出来可以吃，回家吃啊。
1: 对，
0: 回复好物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先缓慢通行的是东二环的连攀高架到鹤林高架这一段，目前一路往鳌峰大桥压力特别大。另外呢，在西二环的由西州大桥下桥的位置有明显的缓行排队，但是由西州的主桥面双向都是比较好走的。那在过江大桥方面，今天早上起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鳌峰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主桥面上流量有点偏大，尤其呢是在刚刚上桥的阶段，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

0: 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8: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
9: 集团
0: 组
9: 合。喝完药了，现在正常了。
0: 谁呀？
9: 我呀。刚刚早上没喝咖啡，不是一直就是嘴巴比脑子快吗？
0: 那咱们走着瞧呗。
9: 先喝完咖啡，十分钟以后可能起效果之后，我的脑子反应就快了。
0: 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咱们骑驴唱唱吧，去哎骑驴。
9: 你也去喝一杯吧。
0: 哎呀，
9: 好不好？
0: 行了行了，
9: 你是早上喝了花雕是吗？
0: 咱们骑驴啊，去哪儿呢？要去出发了，因为什么呢？
9: 你骑过驴吗？
0: 我骑过呀。
9: 我倒，你真骑过驴？
0: 骑过驴啊，小的时候去家里的远房亲戚家里有农村的，骑驴、骑马、骑猪，
9: 你挺厉害，
0: 都有骑过。
9: 我有坐过驴车，但是我没有骑过，就当时
0: 毛驴拉磨呀，他走不出那个圈儿。
9: 当时是去哪个乡村啊？是那个山头，然后他的中间没有什么车，只有驴车，给那个驴车大爷5块钱、10块钱，他给你拉到那个山脚下，然后就坐在驴车上，感觉什么叫颠儿，就颠儿颠儿颠儿颠儿颠儿，他非常。

0: 常颠簸。
1: 哎呀，所以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出发的那些事儿啊。有着骑毛驴，人家原来啊，可以动画片你看到说出去旅游啊，游走四方啊。现在咱们可以坐高铁来出发了，12306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票了。
0: 这跟骑毛驴有什么关系？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原来骑毛驴是需要出去，你比如说从山里要走出去，这是交通工具。那现在不一样了，城市发展建设快了，咱们出行工具也提上了日程了。现在变成了高铁出行了
0: 啊！你从毛驴能延伸到以前咱们小的时候也没有骑过毛驴出行，只是偶尔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遇上。
1: 那咱们小时候没有，但是咱们的父辈长辈们那个年代，可能那个路网还不是很建设很发达的时候，在一些乡村城乡结合部等等，那真的骑马。为什么叫马路呢？是因为原来马车走的路叫马路。
0: 那马以前在古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骑得起的，是不是？雇不起马，咱就雇点骡子和驴啊。但是现在
1: 我要说的是高铁，你等说完你再
0: 说。先说高铁，
1: 你那个驴怎么过不去了呢？你
0: 先说高铁，
1: 阿胶还好吃呢。
0: 你先说高铁。
1: 高铁刚才说了，7月20号开始，就是昨天，京沪高铁路这个试点也新增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这个可以在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都是可以来预约的了。
0: 哦，就是可以有部分的火车票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一个是京沪高铁，一个是京沪铁路啊，这两个路线目前的这个预列车上都可以实现这样的服务了。这个打开12306，然后呢，提前点开这个相应的链接就能操作。因为暑假的时候，有些朋友不是说带孩子去上海玩，去北京玩嘛？这北京上海来回穿行的时候，可以选择京沪铁路。
0: 没错，大家如果想坐高铁出去旅游的话，我们也有新的旅行团，就是去长沙和张家界5天游，就是高铁出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啊。说到我们这个订票，现在是不是还得自己去订，或者说你拜托别人去订，你还得给人家这个你的身份证号和各方面的。但未来你有没有想过说以后啊，你的手机会长什么样？就你跟你的手机说，不用再跟豆包说，不用再跟 DeepSeek 说，你直接拿开你的手机，帮我订一趟这周五去长沙的动车票，周天往返，大概几点到几点，让你告诉他，你说我要2等车票，我要靠窗边的，然后再给我订一个大概4钻以上的酒店，比如说临近那个橘子洲头的，你就跟他讲。他都能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未来有没有想过未来啊？不是现在啊！
1: 你是不是查我们家监控了？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呢？
0: 是不是就未来就这种？是不是就帮你定好了？就是现在我们说咱们用这种豆包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软件，咱们用只是用它来你跟他说，他给你写个东西。那未来能不能咱这手机也变成整个就这个手机就听我指令的，里面 APP 就听我的话的？
1: 那你可以现在有一些部分的手机里面的 AI 功能啊，
0: 就跟我的手机说这些话，然后手机自己去操作那些 APP。
1: 它可以就是实现，你不能说完整操作，它可以给你这给你打开。
0: 那也挺危险的，那坏人拿到我的手机操作，那钱不就没了？
1: 你不支付密码啊？你那个密码你也告诉坏人呐？
0: 那有的时候破解，那咱既然让他定，是不是？当然，这刚才说的这个未来的想象啊，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分论坛上，阿里巴巴宣布联合荣耀，就基于千问大模型，想说有一个未来深度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有一个这个第一件事儿呢，就是给大家真正的让大家成为一个小助手。但未来可能他肯定不能像咱俩想的这么的简单，人家会有就是你出来这个的同时，方便的同时，安全性也一定会考虑得周全嘛。
1: 那肯定啊，
0: 我们期待一下。
1: 是的，那当然了，在这个因为这个当时的发言过程当中，一位老总啊，他就说主要是现在这些手机的品牌挺火热的，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找到一个高频有价值的真实场景来构建。那因为我们都说现在这个大模型可能离我们没有这个行业或者一个工作比较遥远的朋友来
0: 说，不遥远，我昨天晚上用这个豆包干了好多工作呀。
1: 但是你不是研发人员啊，
0: 对
1: 吧？你只是用户，你从
0: 终端用户，
1: 对呀，你从用户上来体验的话，那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模式。但是从他这个角度，他是研发开发场景，然后让你以后有这方面的机会来使用的。
0: 对对对，
1: 那他所设想的场景一定是更超前的，对吧？就是科技有的时候还没有上市之前，他其实在实验室模拟的时候的场景会更加的丰富。
0: 当然他也会考虑到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大量的去上市和应用啊，我们也期待，因为现在的 AI 的发展特别的迅速。你像咱小的时候，咱就别说有没有手机的问题了，也根本跟就想不到说现在买东西手机上都能付款，都不用出门带钱了。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毕业，我还特意买了一个很贵的钱包，还里面装卡装什么工，现在

0: 好像钱包也很少有人带出去了。
1: 哎，我之前你看昨天不是和大家来说那个 Coach 这个品牌的衣服吗？
0: 现在回复好物也有，
1: 也有啊。
0: Coach 的 T 恤200多块钱，它是那个奥莱正品发货啊。
1: Coach 这个品牌算是一个轻奢品牌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当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个朋友给我推荐说，咱们一起去逛一下这个店吧。
0: 对，
1: 我就逛了。
0: 那会儿觉得就有一些像那个什么 LV 也好，香奈儿也好，就那些包儿买不起，但 Coach 咱还可以咬咬牙去买的。
1: 后来呢，我进到 Coach 门店里，当时看了一下他那个钱包，后来为什么没有买呢？一方面是囊中羞涩啊，
0: 主要是这个吧。
1: 另外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时候都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手机和支付宝啊、微信的场景的对接了，觉得好像拿现金或者把卡，你看我们现在有银行卡，有什么社保卡、医保卡，
0: 很少带出来。
1: 但是你说你到医院，我们现在基本上如果就是
0: 电子医保卡，
1: 电子的扫码就可以了。包括你去问诊的时候，你到了那个诊室里，医生他有一个小盒子，你这么一扫，我的医保卡现在完全都放在家里。
0: 对对对，
1: 全部都实现电子。
0: 我现在就除了有的时候身份证要带以外，其他那些卡都不用带。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那我当时犹豫一下，钱包也好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的一个，是不是不买了？
0: 对，现在钱包的应用场景相对比较少，就不用装钱和信用卡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但你要说手机里的各种 APP 啊，最近那个京东健康的 APP 不是冲顶了苹果的免费榜，就是它背后就是有700多万人报名，就是减重不难受这个活动。有用户就调侃说，你可能花一些钱呢请私教，你不一定能坚持，但是在这个 APP 上如果几百万人一起打卡，你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就是就你偷懒的不好意思。
1: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京东健康 APP 的，来说一下他为什么这次一下就火了。
0: 因为是互相监督嘛，共同进步的一个社群嘛。大家有的时候在群里面打卡打卡，但凡有人打卡你就跟上了，你自己的话你觉得哎呀坚持不了，是不是？他有的时候就得是，不然为什么说环境有的时候造就人呢？
1: 哎，这哥，你平时就是在家里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如果一家子或者说在外面跟别人就菜得抢着吃，
0: 他是不是能理解有些家长说这个学校学习氛围好，然后大家都学习，或者说我们看一些新闻，这个寝室里面考研6个一起考，
1: 哎，是是，这就是环境也会影响人
0: 吧？对对对，会影响，
1: 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的自控能力啊、意志能力啊，这需要周边的人来带动嘛？
0: 近朱者赤。
1: 谁是静默呀？
0: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健康类的啊，你知道最近不是全民的健身理念不断的普及，很多银发的健身也不像以前说只是广场舞、散步、打太极，也有一些长者开始走进马拉松赛场、游泳馆，追求一些多元化、专业化的运动体验嘛。但是呢，有业内人士透露说，就是这个部分赛事的运营方啊，虽然在报名通知当中没有说有年龄的上限，但是却会在抽签的环节当中把一些65岁以上的报名者给去掉。就是让你接到都是没有中签，然后你会发现好多的赛事很难看到65岁以上的人，
1: 因为他给淘汰掉了，你肯定看不了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也会考虑到这个
1: 安全问题，
0: 哎，对对对对，
1: 健康风险问题，
0: 包括有一些不光是马拉松了，你看有些健身房、游泳馆、攀岩馆，它都有一个高龄的限制，就是它会虽然没有明文说拒绝多少年龄以上的老年人，但是会对，比如说你来报名问大爷您多大了，可能73，那他可能说那我给你启动一个身体的评估吧，那或者说您都73了，要不怎么就希望他婉拒劝退，然后最近呢，在上海有一个私教啊，这个他就表示说，门店的老年人啊，首先比较少，第二呢，他们也的确店里有规定，就但凡有70岁以上的来报名的老年朋友，就先要做一个健康的评估，如果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就劝退。
1: 当然有一些老年人也反映说，即便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在去健身、游泳这样的场所的时候，现场的人员也会来寻找各种理由来拒绝。
0: 对，后来就问说，那这个就问那个上海那私教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他说，从他们的这个店里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高龄的学员，他可能风险会更高一点，一旦出现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责任啊难以划分，所以就不接。
1: 就是这个钱咱不挣，嗯啊、咱也不要到时候万一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
0: 现在我们说老龄化社会嘛，以后银发经济，咱能不能有一个就是这种健身场馆，比如说对老年人友好开放，或者说比如说老年人来了，咱可以填一个类似于什么保险单啊，嗯，提前咱先备上嘛，是不是？
1: 也就是说从制度上、嗯。

0: 更加的完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能说只是单纯的为了规避责任，把老年人给拒之门外。
1: 你比如说，咱们专门开一个这个场馆，就是专门是针对银发一族的，那里面的各种的器械也相对比较就适合这个年龄的。然后如果想要更专业的，有私教。然后可能你比如说要办我们这个银发的这个健身馆的卡，首先咱们先填一个健康的评估，如实告知。其次咱也可以花小钱先买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保险。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正常，其实也算是一个保障嘛。
0: 而且这也是一个产业链，对吧？这也是你看，从保险行业，从健康体检角度，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从健身等等，这个它这也是一个闭环，也是一门这个银发经济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项目。
1: 因为以后老龄化社会，大家只能是越来越老，谁都有老的那一天，
0: 每个人都有老。那老了之后，你不能说剥夺了他这个去健身或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权利。
1: 那倒是 啊，
0: 只不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划分一些级别。你比如说不同年龄段，那对于准入的要求上来说，是可以更加完善的。
1: 你包括器械的参数它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有的能举出来多少，有的那个重量可能有这样调整。
0: 有的时候我在健身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长辈们啊，那这肌肉爆棚，就是比我都推的都猛。
1: 但追求的不一样，你追求的只是让身体健康，你又不追求那种肌肉的锻炼嘛，是不是？
0: 我咋不追求呢？
1: 你不追求肌肉，我也看不出来你有对肌肉任何的追求的执着。
0: 你眼镜你给我戴起来，怎么看不出来？
1: 啊，你现在是有肌肉的人是不是？
0: 你现在咖啡这劲儿还没过来呢，还没到呢吧？
1: 啊，一会儿好好看一下啊，也希望你能成功，因为毕竟我们也有就是主持人成功过。
0: 不成功就成人了。
1: 你看人家宋晨是不是？宋晨都可以去考教练证了。你再看熊亮现在练的也不也挺好吗？
0: 他们的一个个都是副业，都是教练。
1: 等会儿一个个这几个字儿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的成分呢？
0: 那不是不只是羡慕嫉妒，还恨
1: 呢是吧？
0: 恨自己怎么没有练成那样呢？
1: 加油，
0: 是不是
1: 啊！但是咱说完老年人的问题，包括有一些年轻人的问题，咱也得关注起来。就是最近有医生表示，有的考完试的一些小孩们还未成年呢，这个时候先不要考虑什么动脸啊，这太早了。医生就说，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过来，就是想说五官的改变、医美、垫鼻子。那如果有良心的，就不能叫有良心的吧，可能说根据某个医生的他的这个判断不一样。那有的医生会说，那你这年龄太小了，你再长几年，长成了你再来进行。那有的呢，就可能觉得你要来，你只要签了字儿，我就来给你做，因为毕竟大家的这个道德的高低有别。那咱就说关于这个过早的，这有医生就表示，如果你过早的还没有成年呢，你去进行了各种的下颌线的一个手术，你的鼻子的手术，因为你还没长成，你有的隆了鼻，那你可能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到没等到老，你就开始后悔了。而且你知道很多医美啊，尤其是这种动刀的医美，开工可是没有回头箭的。
0: 是的，所以呢，昨天也有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这个一些过早整容可能会导致畸形的风险。
1: 我大学有个同学，当时在大学期间，他有做那个，因为他觉得他脸是方的，他想变成稍微尖一点的，他就把那个不知道怎么做的医美，反正就是骨头弄完之后，他说现在哈，就人到中年之后，的确会影响咬合的功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那会儿因为比较熟嘛，就问他，那如果再来一次，他再来一次，可能就接受方脸。
0: 所以
1: 也挺时尚啊。
0: 所以我觉得，你像未成年人也好，或者说马上已经参加完高考在阶段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可能在家长还是得需要跟孩子讲清楚。可能你会说，那现在的孩子都挺成熟的，然后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想法，他接触互联网比较早，他觉得说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
1: 但你要知道，人的审美有的时候是会变化的。你可能这个时候小的时候你是这么想，你再稍微大一点，你后悔了，后悔了，脸上已经动不了了。
0: 没错，
1: 就这个你再缝缝补补，那就非常有痕迹了。
0: 这是说到了医美，我昨天下午的时候看央视新闻的时候，他报道了一个新闻，说到的是关于孩子矫正牙齿这个问题。那有一些家长啊，过早的让孩子就是去，
1: 我有看到这个
0: 接受关于牙齿的矫正。
1: 明白。
0: 其中呢，有记者在采访一位权威医生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如果那个牙套过紧，就对于孩子来说啊，太小的话，它会导致牙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牙齿松动，就这是最简单的了。那剩下就是一些风险，比如说感染。因为你的牙齿在整个咬合过程当中，它会存在一些很多的变数。
1: 明白，就在我看来，他可能得把牙都换了，就把那个乳牙换完了以后，是不是大概到11、12岁，咱们再考虑这个？当然，这个可能得看医生具体给出来的这个判断啊。
0: 是的，这个得问一下专门的医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靠谱的一些诊所，或者说一些没有资质的一些这个江湖医生啊，他可能只是为了赚个快钱，
1: 对，
0: 他也不管你这孩子的未来以后怎么样。他就先给你把钱挣了再说，所以这里面都会存在一些家长不太了解的情况。

0: 对，我为什么会说大家就是有的医生的这个道德这个有高有低呢？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在高中就遇到一个现在想来很坑的事儿。
1: 嗯，
0: 我不是现在有一颗种植牙吗？
1: 嗯，
0: 这种植牙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就是我高中这颗牙龋齿了。其实它是通过龋齿是可以把这个牙不用拔掉救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啊，他可能是为了省事儿，还是说这拔牙钱更多，他就是给我拔了。但后来就我遇到的医生都说，这是哪个不靠谱的医生就会觉得说，你这么小的孩子给你拔什么牙呀？
1: 嗯，
0: 就现在想想，就当时也是有点被坑的感觉，明明就是一个简单的龋齿。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对于孩子这一方面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嗯，
0: 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现在双眼皮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手术，但是也得看你去的机构医生的水平，因为这个双眼皮手术它可能会影响你的用眼功能。
1: 嗯，
0: 比如说干眼症，有的眼睛闭不上。
1: 嗯，
0: 都会出现，包括就是如果你是动双眼皮的话，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正规的医院，你最好听医生看你的脸型和你的眼睛的大小，决定你适合什么样的双眼皮儿。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等宽双眼皮儿，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好不容易过来拉一个双眼皮儿，我拉一个大的。但你知道就是好多这个你得看你的眼型的一个情况和你眼睛的大小。
1: 嗯，
0: 那有的就是给你稍微的有一点你觉得很好看，有的就是你那种等宽的弄完就很假。
1: 嗯，
0: 包括我个人觉得单眼皮很好看，就是如果你生了单眼皮儿，
1: 嗯，
0: 有的那个很有个性的。
1: 哦，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1: 这样单眼皮分为是纯单眼皮还是肿眼泡，
0: 嗯，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哦，这个倒是可，当然大家有对于美的一个追求，
1: 对，
0: 大家去正规的医院
1: 可以，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眼睛肿，
0: 嗯，
1: 这看起来就感觉好像没有神。
0: 嗯，
1: 所以就是但我们
0: 自己来判断吧。
1: 对，我们说这个不是说不去整
0: 啊，对对对，
1: 只是说有风险，
0: 谨慎，嗯，
1: 有风险，
0: 肯定有风险。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合自己，第三，
0: 嗯，
1: 要找准靠谱的地方。
0: 对
1: 啊，有一些小地方或者说有，
0: 嗯，
1: 你之前新闻太多了，
0: 明白，
1: 给你打针然后连个资质啥都没有，培训几天就上岗了。
0: 对对对，
1: 后来也被抓了。
0: 但我知道大家有的你说谁都想去那个极其正规极其好的，那可能是很贵。
1: 嗯，那至少没有风险呀，啊，或者说
0: 也有风险，
1: 风险
0: 会风险
1: 低一点，
0: 就他能相对靠谱一点。
1: 对呀，
0: 嗯，
1: 至少这个医生你会觉得他是个正规医生，他不是个江湖郎中。
0: 嗯，
1: 是吧？所以哎呀行了别说了。
0: 因为我们身边也有朋友就是比如说那个双眼皮做得特别好的就看不出来，
1: 嗯，
0: 但也有的朋友双眼皮就是做的那个幅度可能不太符合自己的面部的特点。
1: 哦，
0: 然后会导致晚上睡觉比如说有的就完全闭不上那种。
1: 嗯，
0: 也遇到过，那有的还要进行二次的缝合等等。
1: 嗯，其实双眼皮做完一开始都是能看得出来的，只是说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化它的消肿，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和你的本身的皮肤，
0: 嗯，对对对，
1: 融合了。
0: 嗯，
1: 时间过了一点以后慢慢的都会好一点。
0: 嗯，
1: 可能一做完一下，
0: 嗯，
1: 你都会能看得出来的。
0: 也是要根据医生的推荐，不要自己看哪个明星，
1: 嗯，
0: 这双眼皮好看你做他同款，有的时候可能眼皮不太适合。
1: 哦，我就做王一涵款。
0: 你倒找点好看的做呀，吃点好的吧你。然后就是还有就我之前遇到过，就是爸爸妈妈都双眼皮，孩子能来单眼皮，后来一了解爸爸妈妈都是做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啊，这样子啊。
0: 但其实我觉得就好多男的单眼皮很帅，
1: 嗯，
0: 然后包括女生单眼皮很有个性。
1: 嗯，
0: 我之前我看一个韩国的那个电影叫什么魔女，类似于这种。
1: 嗯，
0: 那个女主角就是单眼皮非常有个性。
1: 嗯，
0: 我觉得就很好看啊。
1: 嗯，
0: 就是你是什么样咱们就通过自己的打扮造成一个自己独有的特点。
1: 我小时候就是单眼皮。
0: 哦，你后来怎么变双呢？自动变双的。哎呀爆秘密了，你是哥的双眼皮啊。
1: 你咋知道呢？你是调我们家监控了。但是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跟你说我很小。
0: 啊，
1: 我因为我找到原来小时候那个照片就，小学的嘛。
0: 嗯，
1: 或者是更幼儿园的，那时候属于，
0: 没有，他有的人会变。
1: 对，
0: 就我认识一个表弟，我那个表弟小时候单眼皮，
1: 嗯，
0: 他长到十八就一点点的一个双一个单，后来到十八岁他两个全变双了。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为什么说家里人觉得说眼睛很重要呢？
0: 嗯，
1: 因为就是可能那时候也不太懂不太记事儿哈，
0: 嗯，
1: 说啥也忘记了，但是照片能勾起你的回忆。原来我小的时候那个照片的确就是眼睛是肿的。
0: 嗯，
1: 就属于那种像被蚊子给叮了大包一样。
0: 那是不是没长开呢呀？因为有的人吧他分年龄段，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你觉得长得一般，
1: 你大概十八变，
0: 人到中老年哎，有的还老来俏呢。
1: 嗯，哎，有的真这样，你看有的，
0: 哦，
1: 有的小伙子他可能年轻的时候看挺瘦的。
0: 对，哦，
1: 但是到了中年他变成那种就是更加饱满，或者健完身了，
0: 嗯，
1: 气质挺拔了，然后脸上
0: 呢就变了，感觉
1: 也不是那种很青涩的状态了。
0: 嗯，
1: 就是有的人可能在中年或者是中老年的时候更加有味道了。
0: 是，就找到自己独特的美。
1: 我就是属于中年青年的时候特别有味道。
0: 说啥呢你这，你到中老年我

0: 来抢老头以后老了长啥样啊？
1: 那你也去的好的吧？啊！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6: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在岳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如果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这一段是走走停停20公里以下的车速，往北的方向东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呢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通行缓慢，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在逐渐的有恢复正常通行的车速。反方向呢，各位如果从象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可能车速会陆续的都是走走停停的节奏。北二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还有省体门口，各位如果想通过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开的话，这几个路口可能都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南二环是双后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国家大桥我们看一下，除了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就是闽江大桥桥面上有排队的情况，也是一路往北往六一路的方向。鳌峰大桥也是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桥面上有排队。好在今天来看三环都还挺好走的，三环沿线东三环包括西三环双向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节奏。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

0: 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说了医美的一些慎重的提醒，
4: 是
5: 接下来还有一些啊，就是暑假来临，有很多的就是只能说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做的这个项目啊，不是那种传统的，你觉得说割个双眼皮啊，垫个鼻子啊，不是这种，就最近有那个医生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不太理解有些孩子现在的这个审美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是说呢，你有的时候开眼角啊，做双眼皮这种相对还不算是比较常规的了，要漫画腿，然后我要那个人鱼线，还要那个精灵耳。你笑啥呢？就是我说真的，医生。
4: 啊，我知道
5: 啊，我要那个就是蛇精那种锥子脸。然后就是
4: 这是孩子说的还是医生说的？
5: 孩子说的。
4: 孩子说
5: 来了就说我要那个小腿，要那种就是漫画腿。
4: 哦
5: 啊，就是完全那种就有点就不太符合人体的生长发育结构了。啊，然后说那我现在虽然90斤，但我没有人鱼线，我要吸脂，然后变成人鱼线，然后那个我那个耳朵长得太正常了，你给我弄一点往前招风一点，我要精灵耳，就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往前一点的。
4: 我如果要是那个医生啊，我听到孩子这么说，我说让你妈过来找我。
5: 哎，对，把爸妈叫来。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你现在你有没有看漫画，医生？我要那个眼睛，我要无辜眼。无辜眼、精灵耳、A41、漫画腿。
4: 这位孩子啊，你觉得现在这个眼好看，但是你说给你做完了以后，三五年了，你要不喜欢，咱可整不回去了呀。
5: 没事啊，我到时候有钱我再整啊。
4: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是没那技术整不回去啊。
5: 不用你整，
4: 我也整不回去。我跟你说，我在
5: 不可逆的。
4: 对呀，你整完了之后回不去，到时候咋整啊？
5: 再说嘛。难过一天是一天，
4: 不是拉倒吧，还是让你妈来找我吧。
5: 对，我也觉得，就有一些就是，你就别说14岁了，有些可能20出头的，即便他成年了，他这个想法呢，可能也不太成熟。你说这漫画腿，医生说，你知道怎么样去弄成那样的漫画腿吗？他可能都已就是非常影响你身体健康，比如说你小腿各种什么神经的离断怎么怎么样才能弄成那个形状，那你对以后咱就别说日常的运动了，你可能日常行走都有点困难呢。
4: 哎呀，
5: 何必呢？为了整。

0: 说那个形状，然后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然后你说那个精灵耳，之前不也有人说过吗？那个耳朵弄出那，它以后会有各种的问题存在。
1: 嗯，
0: 然后有的是说要什么所谓的无辜眼，你自己就是无辜的表情就可以了，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这段新闻呢，就是你说给爸妈来听，爸妈都觉得能感同身受，但是这个可能孩子们
0: 不理解，
1: 听不进去，
0: 孩子就要这样的漫画腿。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少给他看点这种漫画。
1: 对，真的是从源头上少让他接触，或者说从源头的价值观上，咱们就给孩子树立一个
0: 正确的，多看一点运动员那些健身的，让他爱上运动。是不是爱上运动，你看那才是健康之美啊。
1: 嗯，是的，身体倍儿棒，啥比这些什么这个 A4 这个什么腰啊，
0: 什么 A4 腰，对对对
1: 啊，精灵耳那强太多了。
0: 没错，就是这种吧，往往它是那种，就我们看到很多漫画，它是艺术的美化。
1: 嗯，
0: 没有人真长那样的，是不是？
1: 谁现实生活当中长那样的脸，长那样的眼，那其实不好看的。
0: 对，它是艺术的美化，或者说夸张处理的虚拟的产物。
1: 嗯，
0: 而且它艺术那种跟人体的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比如说青少年，他还没有成熟，他的变美的能力也没有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他看到的当成审美的标准。
1: 哎呀，看来文化课学习不重，是不是？还有功夫看这个，
0: 作业有点少，是吧？别乱说。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既然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因为你无论是医美也好，还是关于这整形也好，其实要投入。
0: 哎，你从小到大有考虑过医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我动不了，因为我怕疼啊。我这个人就是
0: 这个限制了你。
1: 我唯一能
0: 接，怕花钱呢。
1: 不。钱那都身外之物，对不对？钱，你说现在你说双眼皮也好，隆个鼻也好，或者是
0: 身外吗？你都在哪儿？身外，我这儿，身外之物啊，
1: 对吧？就是你现在因为这些简单的医美项目，其实是我们能承受得起的，不是那种高昂的价格的，但是主要是真的怕疼。
0: 一个是，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往往说，咱说内心的强大，内心的自我接洽，其实比你整，因为你外在是整的无止境的，你可能今天动完鼻子，明天想动脸，脸动完你又觉得不协调，你又想用动别的，那这个你可以学一些化妆的技术，就给自己的，因为网上不有很多那些化妆小姐姐变脸吗？你学点化妆的技术，那你还可以就随着你的审美还能画不一样的呢。
1: 是的，
0: 然后剩下的咱们就锻炼内心，让自己能够自洽，以及关注点不要那么关注外貌，
1: 多整点内在的。少整外表的，
0: 对，也可以内外结合，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弄一些让咱后悔的不可回头不可逆的一些东西的存在。
1: 哎呀，不可逆的事儿太多了。最近在扬州有一位袁先生，这是他后肠子都得悔青了吧？
0: 怎么了呢？
1: 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链手链，
0: 84克
1: 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行情来算的话，原来30000多买的，现在就100000来了。
0: 对对对对。金子开始升值了。
1: 我昨天去某金店问了一下价格，1000多块钱，
0: 1200吧，差不多
1: 1200。对，然后如果买像我原来买的那个吊坠，就是那种12生肖的，现在都是2000多了。
0: 就以前你买到算赚到了，
1: 但是也咱也不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咱就带着玩呗。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如果要买金饰的话，是价格属于高位的一个状态吧？
0: 明白。原先是大金手链子戴自己的胳膊上，
1: 没戴多久，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个2018年打牌认识的，对方呢经常说
0: 兄弟，
1: 咱吃饭喝酒唱歌，那咱就是
0: 兄弟，
1: 好兄弟，
0: 不用非得唱，知道你俩是兄弟。
1: 后来呢说这样，哎呀，我看你这个大手链子挺好，
0: 能借我几天？
1: 我呀最近有一些场合
0: 啊，对对对，
1: 得撑撑面子，好吧？你借我一下呗。完了，
0: 借可以啊，有借有还嘛，借没事儿，借你。
1: 借了之后说好了，
0: 真够意思，
1: 约定的时间，哎，但是说别弄丢了啊，到期你还我，这可倒好。袁先生后来啊，每一次再找他要这个大手链的时候，对方都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事儿没办完，你还是得需要，或者说这样落家里，我下次见面咱给你呗。
0: 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借东西还是借钱，就是答应还的，就为什么就到了那个时间就是说话不算话呢？都是，
1: 哎，对呀。
0: 嗯，
1: 后来呢就是这事儿不是记者也了解了吗？就给他那个好朋友好兄弟啊，所谓的好兄弟打个电话问，人家说，哎呦，我那个当时从原先的借来那个手链子呀，
0: 我又借给我表弟
1: 了，
0: 丢了，
1: 他给
0: 丢了，你倒赔呀，你买同样同款啊。
1: 但是我那个表弟呀，他犯事进去了
0: 啊。那是不是你借的？我借给是你，我又不是你表弟，我借的是你，
1: 你这样，
0: 那你再还给我。
1: 那我们这样，我这手头最近也不是很宽裕啊。
0: 你看吗？
1: 年底到时候我争取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
0: 然后这个一直拖呀，拖到现在2026年，7年了，还没要回来呢。
1: 你瞅瞅，
0: 起诉吧，好不好？或者说，咱们当时如果有这个证。

0: 局啊，咱留好。其实也能理解袁先生，觉得说这借给兄弟嘛，是不是？你不借感觉好特别小气，那就借吧。但借呢，咱说亲兄弟明算账，咱最好是一开始的什么借条或证据保留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也会发现，就好多新闻是这样的。我打个比方，我说我管你借5万块钱，我承诺一周以后，比如说今天是21号，我就咱别一周了，30号我一定还给你。都已经一定了。到30号还是不给，就你如果说还不了，你完全可以说我8月30号我再挪一个月。就你能够在你承诺的那个日期给，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还挺好，挺好受的。但往往就是你觉得好像我缩短时间，我跟你说一个时间，但其实你给不了，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很无信。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借别人东西啊，无论是物品还是钱，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一般来讲抱着的心态就是
0: 不借，
1: 不是，你不借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人情世故啊，你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啊。还有呢，就是你就把它当成，假如是要不回来，你心里能不能承受的一个底线。如果说，比如说这人家叫你这个借着大金链子，我借完了之后，他丢了，他不还，我心理上我不会难过。就是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结果？
0: 我懂你意思，就是从自己咱们说维护自己内心的角度，你是这么想，可以。
1: 你说如果这个大金链子上百万，我承受不了，那我压根就不会借。如果这个大金链子就几千块钱，你丢了，你不
0: 能承受，
1: 你这个好朋友不做了，你以后咱俩不联系了，你不给我了，我能承受的这个结果。
0: 那都好朋友都不做了，为什么还不把钱要回来呢？
1: 要不回来嘛？
0: 你除非有的人说我好面子，我为了要这段友谊，那我不要了，这个钱的问题我不要了，咱维系这段友情。那如果说对方不给你，你俩应该也不会成为朋友了吧？
1: 是啊，
0: 不会成为朋友了，那为什么这个钱不要回来呢？
1: 你要了呀，像刚才袁先生打电话
0: 要不回来
1: 呀，对方就是不给呀，或者说就是没钱呢，对吧？你看昨天新闻里还说呢，那个欠账的，然后结果人没了，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遗产，
0: 那个也是很倒霉的，人死债消。
1: 对呀，
0: 你这个怎么管人家要？人家就是家里人也没有这方面的连带，以及也没有继承人家的财产，也就不可能继承同样的债务，
1: 也没财产
0: 是吧？
1: 也没有遗产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那个涉及到这些借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简单的还好啊，单纯的那种借贷关系，好借好还，这是皆大欢喜。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0: 但我明白，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突然你好像还挺好的关系，你不借吧，你又好像又有点心软。但借完之后，的确后续会有很多麻烦。有的时候不管还啊不还啊，要还不要啊，可能这段友谊也就没了。
1: 所以我就说，看这个结果咱能不能承受得了。如果能承受得了，那你可能你出于面子也好，出于情义也好，或者出于人情世故也好，你就借。如果要是承受不了，那咱就源头上你就打住，就也不要借了。
0: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当下心狠，后面能避免一系列的麻烦。
1: 对，
0: 当下如果一旦心软，后续的麻烦咱自己也想清楚啊。
1: 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聊到了钱啊，咱们说卡的问题，
0: 也是跟钱有关。
1: 信用卡，最近呢，陆陆续续多家银行都已经是调整了信用卡年费的政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短信，或者说了解了一下？
0: 就往往好多信用卡，如果你达到了它一年消费的那个额度，它是没有年费的。那如果说你连它要求的额度都没达到的话，那咱其实也没有必要办这个信用卡。
1: 对呀，那其实从下调附属年卡费或者简化年费减免等一些规则，到降低消费达标的门槛，最近有一些银行推出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光大、兴业、农业、浦发这样的银行，都相继发布了信用卡年费政策调整公告，那么涉及的是高端白金卡、联名白金卡以及部分普通信用卡产品，调整方向是变啥的？是往上涨了还是便宜了呢？调整方向人说在降低附属卡的持有成本，简化年费减免条件，简化消费达标规则，这方面在这个地方做了调整。
0: 明白。
1: 因为毕竟现在经济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压力啊挺大的，大家就觉得说那你这是他就要不然的话你不给我减钱的话，我给你销户了啊。
0: 对，所以他肯定有很多优惠力度。那说到钱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说这高校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先入学后缴费，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是建成了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它也涵盖了国家的奖学金、国家的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扶贫义高等学校的学生国家教育资 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等多项的举措。
1: 嗯，
0: 对于很多困难家庭的学生，可以先入学，然后在学校求学、毕业发展等一些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
1: 嗯，
0: 它有一个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就新。

0: 生报到，如果说家庭困难，咱可以不用提前缴学费，凭借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的相关证明，可以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之后再统一的开展困难的认定啊，或者匹配资助的方案啊，就实现先入学后缴费。所以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孩子们或家庭，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叫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的服务一键查询。
1: 是的，那既然七八月份啊，暑假的孩子们都在出游，或者说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月呢其实热火朝天的，天气也很炎热，如果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要防暑降温，但是如果家长们还没有选择好去哪玩，给孩子带来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畅行876，回复旅游两个字，有一些经典的旅游路线想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就是我们说最近特别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8月9号团已经满团了，8月10号呢也已经报名近一半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继续报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推出了新的旅游路线，就是在也是8月中旬，走的是长沙和张家界，这个是5天的高铁动车游，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旅游来报名。
1: 是的，这个游呢，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些不太想往机场方向跑，或者说对于坐机
0: 走近一点的。长沙离得相对比较近嘛，
1: 对，但是去长沙坐飞机，坐那个高铁的话，也得5个小时。
0: 5个小时，
1: 对、啊，
0: 我坐过，我上次去长沙就坐飞机嘛，就是坐高铁嘛。
1: 飞机的话可能1.5小时或2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呢，坐高铁的话要5个小时，但是你前后时间成本加不加，其实算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但是我们这个团主要是走高铁路线的啊，所以没有涉及到飞机的问题。
0: 而他也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点，没有去购物点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到了，就是当然说，如果想走远一点的，可以回复旅游来跟团报名，也可以。咱们今天早上不是说了，像闽后那个也有很多特别好的一些乡村周边嘛，咱也可以自驾游，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说在当地住一晚，也可以当天晚上开车回来都行。然后你要说到，就是你如果想就是观察你周边的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哪里都是风景。最近一个周先生呢，就在一个国家的森林景区啊，拍天上的云彩，就你有的时候你看天上啊，就那个云朵，你是不是会幻想，哎，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匹马呀，那个像不像一个什么什么大怪物啊，就你跟孩子就这么看天上也能看好久，而且云的形状它会变化，你前一秒可能还是一个大马，后一秒就变成了一个小白兔，然后它会有各种变化。然后这个周先生他就是拍很多的云朵，就是他就拍到一个特别奇特的云形，罕见的一个云景，就特别像一排的哥斯拉，就是很像个大怪物嘛，一点点。后来他拍到了，因为持续10几分钟，他是那种很复制出来的奇特的一个罕见的云景。然后当时呢还了解到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云，就是他是真的有一个专业的学名，叫凯尔文什么赫姆兹什么波云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景象特别的奇特，有的时候其实你哪怕在家里面你看天上，你就在你家里躺着，你看，你就看你们家窗户外面天上
1: ，
0: 一看也看一
1: 天上的星星灿北斗啊。
0: 白天看云，晚上看星啊，它也是一种，就是你觉得哎，能够放松，能够这个叫漫无目的的去想象。这不也挺放松的吗？
1: 那倒是。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所常规了解到一些出游的或者是观赏的一些风景啊，
0: 对，
1: 比较单一，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就开拓了新的眼界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原来你看我知道有大湖乡，但是我不知道大湖乡晚上观星星还是一绝，
0: 而人家是国家级的观星点。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到闽后大湖乡去看一看晚上的星星。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

0: 明提示，西二环由西周大桥往黎明高架、象山隧道往黎明高架方向的，目前是走走停停。东二环鼎宇高架往连攀高架车流量大，南二环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缓行当中。在西三环也有一条缓行路段需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在淮安半岛的位置一路往金山的方向有一段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7: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春晚

0: 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好的，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cho， 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今天又到了礼拜二了啊，作为天骄的代班主持人呢，他告诉我，哎，礼拜二我们有一个重磅的嘉宾，你稍微可以轻松一些，哎，今天就见到了哈，依然是请到的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成员肖斌先生。天骄跟我说呢，肖斌先生，您对于这个车险方面特别在行啊，所以呢，今天
3: 我也快20年了，
2: 对啊，看这个形象就觉得很资深的样子哈，也是非常专业。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听友们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关于车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抛过来。我们的肖斌先生呢，会一一的为各位解答哈。我之前跟肖斌先生说都没有问题，他说放马过来。对的，对，大家可以关于车险的任何问题，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主要也就是解答听友们的问题哈。
3: 对
2: 啊，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个听友的问题，这是一位福州的林先生，他呢出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电动车闯红灯，被车子碰了，交警呢是判定电动车的全责，结果这个电动车的车主不但不赔偿他的车辆损失，还跟车主要钱，没想到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状况，电话也不接，然后那肯定约他见面的更加不会见面了。碰到这种情况哈，可能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俗称的这种赖子啊，该怎么办呢？
3: 看到了哈，林先生询问，7月18号晚上自己开车在福辉北路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一个电动车就碰过来了，然后林先生的爱车刮伤了，交警到现场出具了责任认定书，是电动车全责，林先无责，
2: 没错，
3: 对方无责，但是对方呢一句我没钱，
2: 失踪了，玩失踪，消失不见了。你看现在是电话也不接，发短信呢他也不回。这个林先生呢，他说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去咨询了解一下吧。但是呢，保险公司告诉他说，因为没有车损，所以呢，就保险公司也无能为力呀。这怎么办呢？
3: 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哈，有一个名词叫代位求偿。
2: 哦，对，
3: 代位
2: 求偿，
3: 简称代位。如果你没有车损险的话。

0: 哇，那确实没办法启动代位。
1: 哦，没有车损险，这个是不行的。
0: 不行，因为代位求偿代位，就是说等于说我们作为投保者，就像林先生这样子的，遇到了这个无法理赔的情况，
1: 对，就不搭理他了，
0: 那
1: 他电话也不接，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完消失了。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有车损险的情况，我们分为两种情况来分析一下。
1: 交强险啊，车损险，
0: 车损险，
1: 车损险，
0: 商业险当中的车损险。
1: 车损险，
0: 车损险的意思就是说，我打个比方说哈，我算了，我撞 A 口吧。
1: 咱就不要说我们俩互撞吧，就是咱们
0: 不，就这么个例子。就比如说啊，我把这个 A 口的车给撞了
1: 啊，
0: 完了以后呢，我这了还特别坏，是吧？我还不理不睬，
1: 是
0: 吧？
1: 打个比方啊，
0: 那 Echo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说，您把自己的这个索赔的这个权利，转接给您的保险公司
1: 哦。
0: 然后您的保险公司呢，按照您的车损险，因为你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没有人伤只有物损，就案子比较简单，然后呢，责任明晰，那么
1: 金额应该也不大。
0: 金额就不超过你车损险的那个价格就可以了。
1: 哦，不超过车损险。
0: 因为您索赔的无非就是您车身受损嘛。
1: 对对对。
0: 那在车损险的范围之内够赔。
1: 嗯。
0: 那您的保险公司会先行把赔款赔到您的这个爱车上面去。
1: 哦。
0: 然后您把这个向我索赔的这个权利
1: 转
0: 给保险公司，
1: 让他去处理这后续的事情了。
0: 对。
1: 就跟我自己，我就不要那么闹心了。
0: 对。
1: 哦、
0: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纠结的是什么，我们往往啊会因为说这个金额不大而显得很尴尬，
1: 就有的很多朋友我知道，就一怕麻烦，第二呢怕这个程序很复杂，第三呢就是算了吧，
0: 就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率这种所谓启用代位的这个金额啊，一般来讲都不过万的，不过万的几千块钱，你真的要去起诉人家吗？
1: 哦，明白您的意思，那
0: 起诉的话
1: 自己的精力搭得更多。
0: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更好玩的是什么，我律师费可能比那个还贵。
1: 对对，没错。
0: 好，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呢，作为我们作为普通的车主，大部分对这个索赔啊什么的这个不专业。
1: 对，是的，可能对一些概念，就像您说的这个代位求偿可能听过，但是自己没碰上，就是模棱两可。
0: 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保险公司，那你要知道说保险公司他们是专业的，他们遇到索赔理赔怎么向对方去索赔，需要走什么程序，他都是很专业的。
1: 这个说到点上了，咱们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说一个很直白的，咱们请一个律师，这个我有几个律师朋友，但是对于很多广大的上班族也好，或者普通的车主也好，他不一定有那样的朋友啊。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先不说那个索赔能不能赔到位，你得先学习一遍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1: 是的，这就是前期自己的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成本。
0: 完了以后代位求偿算出血吗？
1: 马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来了。
0: 如果你无责的话不算。
1: 这是啥意思？
0: 无
1: 责就是没有责任，是吧？
0: 我们待会儿一个一个来讲。
1: 好好，
0: 我们先把
1: 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对，先把概念说清楚哈。然后呢代位启用代位的前提我们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前提，一个是责任明晰。
1: 对，责任明晰。
0: 对方的信息也要明晰。
1: 交警已经判定了这个责任到底怎么了。
0: 对，责任认定书上面清楚地写着对方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联系地址，这些信息明晰。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责任损失不大，没有人伤。
1: 没有人伤，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说，万一我开车把 Apple 给怼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启用自己的保险，先行赔给自己。
1: 嗯，
0: 完了以后对。
1: 那我这稍微有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就是
0: 没事。
1: 比如说，林先生碰到的是对方不接电话，或者说啊没有联系上。那比如说我这边就是也是这种情况，联系不上。
0: 嗯，
1: 但他留了联系方式，联系不上的，这也可以启用代位求偿。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只要是。责任明晰就行，
0: 两个责任明晰，信息清楚。信息清楚就是啊，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责任认定书上面
1: 都
0: 会
1: 有
0: 对方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电话。他可以不接，但是呢，交警到现场呢，做出责任认定的时候，他不敢撒谎的。
1: 那是，
0: 对吧？然后联系地址。 这些信息明确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启用代位了。
1: 那就比如说我不想跟他联系，只要交警把这些信息全部明晰下来了，我也不想跟他打电话，短信我也不想，我比较忙，商务人士，直接我也可以申请代位求偿，是这样吗？
0: 这个统称就是说，当受害者，有车损的受害者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向对方索赔嘛，你是肇事方，你向对方索赔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可以启用代位。
1: 好的，
0: 就是把这个损失啊，转嫁给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向对方索赔。但是这里面的前提就得你必须得有车损险，因为保险公司启用的这个依据就在于说，我可以把这个你车辆的损失按照车损险先行赔给你。这位听友一串符号说的代位求偿算出险吗？现在的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不算，
1: 都不算。
0: 对，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很讨厌的是什么呢？若干年前呢，启用代位，保险公司说这本来不应该我赔的，但是呢，我为了体现服务，我先行赔给你，这笔钱对保险公司来讲是额外的损失啊，
1: 先支出的。
0: 那这样子吧，我们商量一下，能不能算你出一次血？
1: 哦，
0: 这若干年前的，然后出血有一个更讨厌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来年保费我要涨价。
1: 对呀，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担心的，一个最关心的就是保费涨价的问题。
0: 好，
1: 我管你出不出血，对吧？
0: 现在的规定就在于说，代位求偿是一种服务。
1: 哦，明白了。
0: 那你既然提供服务，你干嘛还要一二三四咯？
1: 就是我买了你的保险，你本身这就是你应该提供给我们，是这样吗？
0: 这个它是服务，它不是义务。
1: 他服务，明白你的意思，明白。
0: 他是一种服务。
1: 服务。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我稍微做一点广告哈。但
1: 不涉及
0: 具体品牌，我
1: 品牌就不说，可以。
0: 哎，这里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购买车险的时候呢，我们要买一些大公司的。打个比方说前四家的。那这个就不得不说品牌了。
1: 没事，不用说品牌，大家都懂，懂的都懂的，对吧？
0: 这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公司，就像这种情况代位呢，它是一种服务，我知道的前四的这几家公司它
1: 就任某啊，对吧？这些的大家都会选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买车险的朋友应该基本上虽然不专业，但是朋友圈里问一圈，哎，你选哪家啊？任某，行，那我也选他，对吧？就是这样的，包括我家也是一样的
0: 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跟大家说一下，代位它是一种服务，它不是义务。不要想当然说，哎呀，我一定要。那很多小公司我知道的，他们就没有。所以群众的
1: 眼睛是
0: 雪亮
1: 的，
0: 占有率。
1: 对的，
0: 市场占有率。
1: 没错。
0: 啊，比如说前四家他占了80%。
1: 那是。
0: 那为什么
1: 买车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哈，就是朋友们有的时候呢，听人劝吃饱饭。就是不是说就是非得劝你，你自己去看看市场占有率，这就是听人劝了，对吧？好，
0: 所以呢，友情提醒一下，说你启用代位的话呢，两个前提啊，一个呢是对方的信息一定要清晰。保险公司的逻辑很简单，为什么要对方的这个信息？
1: 我得找得到他人吧。
0: 对，
1: 虽然你不一定有时间去找，但是保险公司他专业的，他有律师，他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0: 我知道的那几家保险公司都有好多个律师，他不止一两个。
1: 对，他是法务部门律师团队。
0: 对，所以呢，像这位林先生这样子，如果说您这样子没有车损的话呢，那我建议启用第二个，那就得自己费点劲了。
1: 没有车险那应该怎么办呢？没有那个商业险当中的你说的车损，
0: 那保险公司确实
1: 爱莫能助，
0: 那就只能自己去跑了。
1: 这样啊，那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来，就车损险朋友们得一定得买呀。
0: 对，
1: 是吧？就不管多或者少，车损险得买。
0: 对，然后呢，他就只能自己找这个，我知道的那个很多交警那边都有交通法庭嘛，开一个简易庭。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作为比如说协商，那很难协商的一致嘛，那我们就通过。
1: 能协商人家就不会这么磨叽，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了，对吧？干脆的人你这第一步就不会是这种样子了。
0: 法院他不一样啊。
1: 对，是的。
0: 就简易庭，开一个简易庭。然后呢，由法院来对对方进行这个应该算传唤吗？或
1: 发一个那个叫什么？ 法院会发一个那个叫
0: 反正法院会联系对方，对

0: 那如果对方怎么着都不行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缺席审判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案子责任非常明晰啊。
1: 对，
0: 就是交警已经做出了全责
1: 任认定了，
0: 责任认定也有了。然后呢，林先生只要这个拿自己的这个车辆损失评估单，这个可以由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有
1: 第三方机构，
0: 保险公司也可以出具，拿了这个找到交通法庭，交通法庭认定完了之后，如果对方在证据确认的情况下还在耍赖，那么列入黑名单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1: 是，这就是他自己往后的生活，就因为这一次小小的事故，
0: 不多的钱，
1: 不多的钱，要搭上就是更多的成本。
0: 对，所以呢，也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家里有亲戚啊什么的，我们有可能开车，也有可能骑电动车啊，对任何这种的驾驶啊，我们应当要保留一份的敬畏，
1: 是，
0: 特别是非机动车，
1: 哎，这个真的
0: 机动车道咱就别去了。
1: 对，说到点上了，其实现在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说啊电动车，或者说自行车，包括行人，我就发现有一些朋友那在路上，那感觉整个马路就是自家的院子，这不好，对吧？就咱不能太随意了，这敬畏之心，任何的交通参与者都要有，你自己。就是不撞上别人，咱保不齐等下别人碰到你了，这就不太好，是不是？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刚刚的那个肖先生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一个是你车子里要有车损险，而且代位求偿最好就是前四位的那四大保险公司。
0: 对，
1: 咱买的保险的时候啊，咱不要去就是相信一些什么一些什么推送的呀，就听都没有听过的呀，什么一个链接说，哎呀，今年的保费啊，我可以帮你省一大笔呀，只要几百块的那种啊，就是自己心里咱们得掂量掂量。
0: 它其实一个原理，说到这里，我满跟大家聊一下，它的原理特别简单。因为你无论是代位，或者是出险，或者是什么的，它都需要人在服务。
1: 是的，
0: 那你知道说大公司为什么它是大公司？我们先把他的责任心什么的先放一边，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公司大他人多啊，
1: 对，
0: 他想服务他有人啊，
1: 对，他有能力，有人有能力，
0: 完了以后呢，他在福州市有机构啊，
1: 是的，
0: 对吧？像最大的那家呢，在福州市区他就有十个机构，十个，我们就五城区他有十个机构，
1: 每城区都覆盖了两个。对
0: 啊，
1: 平均俩，
0: 那就说明说他人多嘛，
1: 是的，
0: 所以他要启用这些服务的时候呢，他有人，然后呢，小公司呢，我们先把责任心什么的，我们也不要去说其他人，
1: 对，这个我们不评判，
0: 但是呢，小公司的话，他最起码人少嘛，
1: 对，有的时候你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大公司一对一的，但是小公司呢，他可能一对 N。
0: 对，
1: 一对十或者一对二十，那这个情况就打折扣了，是不是？
0: 那很多更小的公司呢，他甚至
1: 是不是用 AI？
0: AI 也算，
1: 其实 AI 还是高科技的，能用上也不错，是吧？
0: 对，他有一些小公司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福州连个机构都没有。
1: 哎呦，这找到外地去。
0: 对。完了以后，你说我要启用代位，对方说等一下，我派个人去出差，那不现实吧？
1: 对，是的，这可能就是，跟大家分析这背后的逻辑，一说大家都懂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哈，不要第一盲目的相信一些便宜的，或者说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
0: 这不好。
1: 买大公司的车险，相对来说肯定是保险的，对吧？我们买保险是干嘛？就是在我们出险的时候有个保障啊。
0: 对，买大公司的保险，它保险啊，
1: 它保险啊，是真保险一点啊。
0: 有道理。
1: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了这林先生的问题啊。当然，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在开车驾驶出门的时候碰到了任何关于车险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向我们专业的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成员肖斌先生来进行咨询。专业人士在这儿作证哈，我都觉得特别有底气，跟您聊的也特别的舒心，听我们听的也很清晰。这样子呢，平时大家生活当中关于车险的一些可能拿不定主意的、存在疑虑的、搞不清楚的一些问题，你看非常简单、深入浅出的，帮您就一下子解决了哈。搜索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我们稍事休息。

0: 一下过渡一下半点的广告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环形路段西二环从游修大桥到香山隧道这一段依然缓慢，相反的方向啊，从香山隧道一出来往游修大桥也有较大的通行压力。另外在东二环目前呢，从连攀高架桥一直到这个鼎宇高架这一段哈，往金山隧道的方向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妈妈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稳稳的幸福。今天呢，我们是有嘉宾作证哈，是来自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成员肖斌先生，跟大家专业解读车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也主要是为听友们来解答大家在开车出行当中遇到的关于车险的各种各样状况。我们来关注第二位啊，我们这福州的吴先生，他是开车呢不小心就压到邻居的宠物狗了，这手术费去了10000多，那保。

0: 保险公司呢，他回复只能够赔3000，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真是啥事儿都有啊。
1: 这个也算常见哈。
0: 嗯，
1: 虽然呢，很多人把这个宠物啊

0: 一万。
1: 嗯，现在这个就是有争议的地方哈。
0: 对，
1: 我们用一个我打个比方吧。
0: 嗯，
1: 我再打个比方。
0: Echo
1: 在刚刚我们半点的时候在外面喝水嘛。
0: 是的。
1: 哎，然后呢，我一不小心就把 Echo 的水杯给碎了。
0: 哦，
1: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赔偿呢？
0: 那也不好意思让你赔呀、啊。
1: 不，没关系，好意思
0: 啊。
1: 那是不是我应该赔了？
0: 嗯。
1: 那赔付的方式我们就有很多种了。
0: 这不就直接赔个水杯就行了吗？
1: 啊，对吧？
0: 嗯，
1: 我买一个水杯赔给你就完事了吧？
0: 对呀、啊，或者这水杯多少钱？
1: 这个、我把钱转给你嘛？
0: 对呀、啊，就这么简单。
1: 但是呢 ，Echo 脑子，不能说不重新说，Echo 觉得说这水杯我有纪念价值。
0: 哦，不一样，它可能是限定款。
1: 不是，我们先把限定款啊什么的放一边，它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水杯。
0: 哦，
1: 他的
0: 别人送我的。
1: 哎。他的这个人情或者说人文的价值
0: 含义不同，
1: 对，
0: 比如说是什么520啊，就我先生送给我的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水杯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不，诸如此类吧。
0: 啊，
1: 然后这个 Echo 就是这个脑筋一转，说我不要你赔，我不要你赔给我新的水杯，我要把它修复起来。理解了吗？
0: 哎、那我那个脑袋那根筋真的是有点大的不太那个什么了啊。
1: 不，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嗯、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水杯修复起来，那么势必就有一个结果。
0: 对。
1: 这个的价格它大概率是超过了水杯。
0: 价值本身。
1: 对吧？
0: 嗯。
1: 好了，你猜我会怎么想？
0: 那是一般人都比较难接受吧。
1: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是，
1: 对吧？那同样的，虽然说我们从情感上面来讲的话，宠物是家人，
0: 嗯，
1: 是吧？你这个不小心被这个车辆给压了，手续费10000多，这个呢，我们不提出质疑，
0: 嗯，
1: 存在即合理，我个人建议，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从保险公司的归类的角度上面来讲，说大哥，这玩意，他虽然你情感上可以帮。当家人，但他真不是啊。
0: 嗯，
1: 他从归属上面来讲的话，他只能算财产。
0: 嗯，
1: 那么我都按照财产的上限值来赔付给您了，
0: 赔了3000，
1: 赔了3000，
0: 最高了已经是财产的。
1: 这就像说我把 Echo 的水杯给拆了，我说我买一个对应的，买个最贵的，买个对吧？
0: 嗯，
1: 我按上限赔给你，然后你非要跟我讲说不行，这我先生送我的，
0: 那这个事情最后怎么解决？那毕竟手术费去了10000多，就只能自己垫。
1: 这里头是我们先回答，就是说保险公司的这个做法，它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它不能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
0: 嗯，
1: 对吧？你
0: 财产本身，财产本身，
1: 财产本身，
0: 嗯，
1: 对，财产本身。所以呢，保险公司的做法呢，你很难提出异议，除非你能证明说我们的财产它不止这么多。
0: 嗯，
1: 按照上限值来算的话，
0: 嗯、
1: 你说这个非要买一条这个很名贵的犬啊，
0: 那是
1: 或者是
0: 那什么参加什么国际比赛的那种，那另当别论了。
1: 那就更贵了。
0: 是、啊。
1: 但是你只要能提出你这个
0: 相应的依据，
1: 财产的依据，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买的时候
0: 真的去比赛过，他还获得过什么奖，或者把他那个参赛的那些手续拿过来。
1: 哎。那保险公司按照对应的价值跟价格来赔付，没问题的。
0: 嗯，
1: 但这个修复的这个费用呢，这个跟财产本身比起来，它冗余了。
0: 嗯，
1: 当然呢，这个吴先生，我个人建议哈，邻里关系都挺好的，这个事儿呢也是您自己造的。
0: 嗯，
1: 是吧？
0: 毕竟是不小心压了人家宠物狗嘛。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3000，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从那个价格本身来讲的话，人家没错。那多出来的这个呢，你为了邻里关系呢，要不您也补偿一点？
0: 嗯，
1: 这毕竟您自己做的嘛。
0: 还是开车不小心，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
1: 嗯，
0: 但是这我们也多说一下，就是很多一些朋友，比如说外出遛狗的时候，遛宠物的时候，绳儿得要拴，嗯、嘴套得要戴。
1: 啊，还得戴嘴套，
0: 要，就是你在因为小区，特别是如果在小区里有老人有小孩儿，
1: 啊、哦，
0: 这是很关键的，
1: 是
0: 这是民法典里面有明确规定的，
1: 这样子啊，
0: 有明确规定的，
1: 听到没有，老吴同志，你们家那他估计
0: 他都有这些装备都有啊，
1: 装备有，
0: 嗯，
1: 哎， 用不用也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你带着，比如说你要取下来。

0: 来的时候是可以取，你要戴上的时候该戴也得戴啊，这是我们额外话题啊。那继续我们回归到车险当中，就是这一位，他也挺那个的，也是肖先生处理过的一个事故，还是高速路上发生的事故，清障费呀、要花10000多，该怎么办？保险到底赔不赔呢？这真的也是啊，够可以的，清障费花10000多。
1: 首先得跟大家明确一下，说清障费这个用哪个险种来赔付？
0: 对呀、
1: 按照第三者责任险来赔付。
0: 哦，用这个险启动了。
1: 哎，我不知道 Echo 买的第三者买了多少钱？
0: 那应该是顶额的，像我这种女司机，
1: 虽然是没有顶额的，
0: 比较高的，那个。
1: Echo 的回答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有一哥们儿。买保险的时候说，
0: 我们家的保险也不是我买，
1: 露怯了。这就是好像什么的，跑到这个，真的有一个朋友找我买车险的时候呢，他说：“哎呀，那麻烦。”
0: 全险是吗？
1: 对，全算
0: 全险，我要全买。
1: 我大哥，你知道全险是什么概念吗？
0: 那是以前的一个可能大家的说法，就是什么全险，对吧？现在其实保险。
1: 它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以前就是车损险、车载人员险，然后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还有一些常见的附加
0: 险，
1: 那、大概有7-8种、所谓的全险。但这个全险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谬论。
0: 是。
1: 那在我听来的话，您确定要上全险？全险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车险以及跟车险相关的附加险
0: 全买，
1: 全买是吧？
0: 全上。
1: 那这个就是说，第三者责任险的常见的，我们比较常见的，之前跟天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最好是300、400这样子
0: 啊，
1: 300万、400万，比较常见的，比较合适。所以呢，你说这10000多的清障费，它启用的是第三者责任险来赔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说这个10000多合不合理？这个我认定不了。
0: 对，保险它会赔吗？关键是，
1: 会呀、
0: 会啊，只要你
1: 这个清障费用是合理合法的，实际发生，因为现场我们也没见到，高速路都挺贵的。
0: 如果说
1: 只是因为这个发生事故之后碎片掉了一地，扫一扫什么的，那
0: 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1: 对，但如果说你油脂类的渗透到了高速路上，那这玩意它就不是说你用扫把能扫得干净的。我们知道说油脂是吧？反正就那意思，油渍。你普通话
0: 没事，大家听得懂。
1: 油类，油类的这个滴到了高速路上呢，会形成油膜。
0: 是
1: 油膜，高速路上这它
0: 是其实挺危险的，不清楚的，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因为我油膜就意味着说我该刹车的时候它刹不住，
0: 刹不住了，而且刹车距离可能会变长啊。
1: 这还算是好的啦。如果说我一个方向盘稍微偏那么一点点，滑到了油膜，我车身就可能翻了。
0: 是，太危险，
1: 是吧？所以高速路上的这个清障费用的合不合理，我们现在没办法判断。我从业20年了，我都搞不清楚，是吧？我没有现场的一些照片，也没有。
0: 咱们去现场的机会那也微乎其微，主要是我们开车都比较的规范，是吧？
1: 好。
0: 我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案例。
1: 很好，非常好。
0: 没机会，希望以后都不要有这种机会
1: 啊。好，我们回到案子本身。如果说这个第三者责任险有投保的话，而且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的，不用担心哈，这有的赔。另外呢，合不合理呢？咱们就是很难判断的。我们不会判断，但是呢，保险公司会呀。钱是他出的。
0: 那他肯定就搞明白。
1: 对呀、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刚刚 Echo 说的非常有道理的，非常对的一句话，就是专业的事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对这个清障的费用合不合理啊，我们不会判断，没关系，保险公司有专业的人员，他们会跟进。
0: 老厉害了。
1: 对，这个
0: 是
1: 又回到了我们半年之前的一个，你得选对呀。
0: 对。他人得有人呐、
1: 他人得多呀，
0: 是得有人，有能力的人，而且是，
1: 对呀、所以保险公司那边有专业的人讨价还价这么

0: 专业的事情就让他们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首先选择选种你的有啊。
1: 对。
0: 您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杀者没有。
1: 那也不行吧。
0: 那你就自己跑了，自己赔了。哦，
1: 那都是自己种下的果呀，
0: 对吧？这险种得选对呀，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保险公司得选对呀，
1: 嗯，
0: 那这两个都选对的前提下，剩下的那就专业的人为我们服务，
1: 嗯，
0: 讨价还价这么专业的事，他们上是吧？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一个人家形容买保险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说我们购买车险啊，
1: 嗯。
0: 绝对不是为了服务，
1: 是为了省心是吗？
0: 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买车险，保险是唯一一个你买了之后，但是你不想启用的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商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说的这个服务就是说，你别来找我
1: 买保障。
0: 不，我们买保险不是为了保险公司的。
1: 懂了，懂了。
0: 理赔服务。
1: 对对对。没错，
0: 我不想用，
1: 是谁都不想用，希望都有，就是买完之后都一直都不要启用它最好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真正要用的时候，
1: 嗯，
0: 麻烦各位专业的人员，你给我跑勤快一点点。
1: 是，理赔的这个钱款到账的速度，对吧？
0: 对，包括跟人家讨价还价，
1: 嗯，
0: 啊，包括我不懂的，你也不用试图让我懂。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也那个保险那个条款里我试图去看过他那些小字儿，然后我看了一行，我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哎呀，你竟然能看得到啊！
1: 一行啊，我是刻意去看的，
0: 啊，
1: 我是下意识的去看那一行小字。
0: 你知道说，我看现在看条款的那个，
1: 嗯，
0: 就是现在因为没有纸质版，都是电子版的，
1: 电子版手机里面的。
0: 对，我在手机上看那些条款，
1: 就是，看那个框，同意挂个勾，行了，是吧？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的。
0: 我眼睛老花了，我看不见呐。
1: 哎。就是在这儿，可能就是先说一下，这个我还是可以看得见的。
0: 挺好。
1: 好了好了，过了这一趴过了，我们重点讲的不是这个，对不对？我们重点说的是大家，你看哈，刚刚这位朋友，嗯，高速路上事故的，
0: 嗯，
1: 首先就是要有第三者责任险。刚刚呢，先生也说到了，就是还是咱们要选择大的。
0: 嗯，
1: 大品牌的，
0: 对，
1: 服务能力和人员都够的这个公司来为我们服务哈。
0: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有买第三责任险，是吧？嗯，第三者责任险
1: ，责任险。
0: 有这个险种，剩下的就是让保险公司去，你们帮我去谈判去，我又不懂。
1: 嗯，
0: 然后呢，保险公司呢会找对方索要这个，叫做侵占的清单以及发票。
1: 嗯，
0: 啊，您就会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1: 嗯，这个很关键哈，不要走冤枉路，是很多朋友就是购买车险启动了之后，就是唯一的要求，
0: 对
1: 对吧？不要让我走冤枉路哈。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哈，
0: 嗯，
1: 这位，徐女士，
0: 嗯，
1: 徐女士的事，
0: 嗯，
1: 她说呢自己的爱车出险了，被别人撞了，
0: 嗯，
1: 但是对方他只有交强险，
0: 你看看
1: 不够赔的，
0: 你看看
1: 又联系不上了，怎么办呢？又出现了这种状况，又是这种的，只有交强险的，没有车损险的，这怎么办呢？
0: 走代位吧，
1: 哦，也是可以的。对方没有车损险是可以走代位的，只要自己有就行了，是吗？
0: 对呀，啊。
1: 哦，
0: 这里面就是怎么讲呢？车损险本身，它不但能够确保我们自己爱车的一些保障，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它确实有很多服务类的可以，就是人家想服务你，我得有依据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干脆就跟大家把这块掰开了揉碎的说清楚一点。
1: 好，
0: 车损险是什么呢？车损险就是对您车辆损失的保障，
1: 嗯，
0: 那现在呢，它是一种财产险，
1: 嗯，
0: 财产险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财产是被别人施害的还是自己导致的，
1: 嗯
0: 嗯，他只要是意外
1: 啊，意外，
0: 意外哈，嗯，不是人为故意的，
1: 嗯，
0: 人为故意的呢又是另外一回事，
1: 那也不至于说自己
0: 滑呀，
1: 哦哦哦哦，
0: 有这种，我们只讲说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1: 嗯，
0: 如果说是意外导致的，
1: 嗯，
0: 那么保险公司都可以启用车损险为投保者理赔，
1: 嗯，
0: 明白这逻辑吧？
1: 明白了。
0: 就像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 Echo 自己开车怼的，还是被我开车怼的，但是总之，Echo 的车辆车损
1: 意外出现了，
0: 意外出现了，车损就、嗯、车辆损失就产生了嘛。
1: 是的，是的。
0: 那

0: 它是财产险对应的，财产险是这样子，车身损失产生了非人为的它都可以理赔。
1: 哦，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就不管是你自己怼的还是被我怼的。
1: 那他刚刚这个徐女士她说的一个关键就是，对方只有交强险也可以启用代位求偿，他没有车损险，
0: 只要对方不是故意怼他的，
1: 哦，
0: 他都可以启用。
1: 哦，
0: 人为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保险，各位去看一个条款，所有的保险它只能保的是意外，
1: 嗯，
0: 人为的它保不了，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哦，
0: 就是对方说只有交强险也好，对方哪怕没有这个车险也好，
1: 嗯，
0: 他徐女士都可以启用自己的车损险，为自己的爱车去理赔，
1: 嗯，
0: 然后呢向对方追责的这个权利。嗯，移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启用对应的这个索赔程序向对方。那这样子作为当事人，作为我们普通的车主来讲，就省了很多心了嘛。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很多车主就买保险的初衷。我希望永远不要启用，我启用的时候呢，希望是专业的人员给我服务，让我稍微省点心。本来车被怼了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0: 对，心里头就难受了。
1: 是啊，就很难受了啊。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选对保险，选对险种，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选对投保的保险公司。
1: 嗯，是的是的
0: 啊，
1: 所以呢跟肖先生聊这么一通啊，我首先我自己对代位求偿的这个认知我觉得更深刻了一些。
0: 嗯，
1: 就是包括我应该买什么，
0: 来考一下两个前提，什么前提？
1: 就大品牌嘛，然后呢就是，
0: 这个是我那个是这个，
1: 只要是意外发生的险种，意外发生的车子的相应的。
0: 完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说启用代位，代位是一种服务吗？
1: 我自己要有车损啊，车损险，
0: 这个是基本的，对，对，
1: 嗯，
0: 然后怎么启用有两个前提，
1: 两个什么？就是我不想，就是对方联系不上了。
0: 那是企业，
1: 责任明晰，
0: 哎，对喽，责任明晰，
1: 交警有明确的判定这个事故的责任
0: 啊，责任明晰，
1: 责任明晰，然后我有买车损险，自己有买车损险，
0: 那是前提，那不叫启用，你都没有那个险种，你怎么启用，对吧？还有一个前提，
1: 啊，就是责任明晰，对方联系不上了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对方信息。
1: 完整就是有什么身份证啊，有地址啊，有电话呀，啊，这个我是就是归类到就是交警
0: 认定书去了，
1: 对，明确判定的责任认定书上面不是都很明确了吗？
0: 不，这里面有一些是什么呢？是一些口头协议的，双方签字的。
1: 哦，
0: 他除了保险，就是除了交警之外呢，也有可能就是你们私了啦，或者是说责任非常明晰的，就是我在后面开车把你的车尾给怼了，
1: 比如说就是只是双方留了一些口头的协议，说约定啊，明天我们去那个什么
0: 快储中心，
1: 快储中心啊，就是没有把这些信息留完整，这也是不行的。
0: 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常见的，刚刚 Echo 讲到了点子上的，就是当我们高峰期的时候呢，交警他不一定能够那么快的赶到你身边，
1: 嗯。
0: 然后电话里人家会告诉你说有没有人杀，没有，好，启用简易程序，你们先行撤离现场，
1: 对啊，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去处理，
1: 对，
0: 或者是说过了高峰期你再去，
1: 嗯，
0: 然后人就失踪了，
1: 嗯，
0: 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当然有了，
0: 对吧？
1: 自己就碰到过，
0: 对吧？
1: 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就要很明晰的要什么呢？对方的
1: 驾驶证
0: 电话
1: 就可以了。驾驶证上，因为如果你拍了照片的话，他有他的地址。
0: 行驶证
1: 啊，行驶证。
0: 因为为什么说驾驶证、行驶证跟联系方式，有驾驶证说明说这个人具备驾驶资格啊，有行驶证呢，最起码我们作为普通的说，人家有这台车，
1: 不是是什么其他途径来的，
0: 对，
1: 正规途径来的，
0: 具备了上路的资质，
1: 嗯，
0: 这就侧面证明了说两台车都具备了合法上路的资质，
1: 嗯。
0: 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也就只能做到这样子啦。
1: 嗯，
0: 那如果说对方再耍赖的话呢，保险公司那我不管，这个就得有剩下的事情就有保险公司去做了。
1: 好的。
0: 所以这两个前提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Echo 刚才讲的说车险也得有，那这个您都没有，您
1: 启用这基本前提
0: 对吧？您都没有，你怎么启用？
1: 嗯，
0: 对吧？ 首先险种得有，然后呢责任明晰。
1: 嗯，
0: 当时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情况的责任的交警说我没到现场，我怎么给你责任明晰？
1: 是
0: 是吧，你们双方认定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很明晰的是什么呢？对方的联系方式以及对方的个人信息。
1: 嗯，驾驶证行驶证咱们就好好的拍个照，
0: 对，
1: 该有的都得要有。
0: 对，
1: 行，好嘞，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点啊，肖先生也帮大家点出来了。
0: 嗯，
1: 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在微信平台上，我的游心发了一个旅行，没错哈，我们畅行876呢，8月9号我们去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报名了，快接近尾声了，赶紧发送旅行到我们畅行876来报名啊。另外呢，我们还新开了一条线路，就是去张家界，走长沙，然后到张家界。深度游玩的这条线路我们是双动车游啊，就是 不坐飞机的，因为大家算一下我们福州这个机场的距离哈，从市区到机场坐飞机到长沙，长沙黄花机场带到市区再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直接动车出行更方便啊。行，大家可以回复旅行。另外呢，大家想要购买 Coach 的短袖 T 恤，一件299元啊，多买更划算，直接回复好物啊。说到 Coach 的短袖 T 恤呢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大牌的，而且很多的男生女生们也都喜欢，关键它的品质在这儿哈。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好物到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肖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谢谢啊，我们周四还会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会是哪位主播代班，期待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靠近鹤林高架呢，双向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给力哈。那另外就是此刻的生技门口到五四胡同路口，东街五四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包括此刻的这个白马斗池路口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还有这会儿哈，国货路五一路口到前方广达路中间这一段呢，目前双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这两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您有问题的哈，咱们直接也可以来进行交流了。

这个微信平台哈，我看到有朋友问到关于买车的这个事儿，说现在15万的预算想选购一台车哈，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跟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哈。15万预算，其实您能选的车型挺多的，但是您这范围太广了哈，您可以详细来说一说。首先，轿车还是 SUV， 其次呢是什么驱动方式哈，是油车、电车还是这个增程？另外呢，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需求哈？这需求说的越详细，咱们这车型才能推荐的越精准。你光说15万买车，您说15万，你要我买的话，我可能会去买最近刚发的那个领克03 GT 哈，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猎装版本。但你说这车，你家庭用车那肯定是不合适的。买车目标要清晰，咱们出去玩同样也是哈。那我们8月9号那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呢，上周其实就满了，然后我们临时申请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报了一半，大家热度特别高哈。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这条线路呢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纯玩式的哈，而且你还可以体会到你像什么湿地啊、边境小镇呐。啊，还有这个乘越野车穿越草原，哎呦，这想想啊就太过瘾了。包括还有一些大型的竞技表演，咱们这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我们最近又新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往返咱们就直接坐高铁，一次出行啊，尽览三湘四水精华。第一天咱们从福州直接坐高铁到长沙，哎，你像这个坡子街呀、黄兴路啊、橘子洲头啊都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呢，咱们就去这个红色韶山参观伟人故居啊，然后呢，跟车到张家界啊，可以看这个魅力湘西。第三天呢，就是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哈，然后呢，还有，当时我在网上我看过哈，说坐那索道，我是可能遗传了我父亲，从小有点恐高哈，但我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第四天呢，就是这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探奇门天洞啊，然后包括啊芙蓉镇，哎，第五天咱们肯定得去凤凰古城了哈、啊。然后呢，午后从怀化坐高铁返程，同样。

我们这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入住四钻酒店，而且还安排了这个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等等这些啊，包括呢我们说的天梯啊、接驳车啊，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这个八月份哈，如果说想给自己放个假，想带孩子出去玩的啊，包括呢想给父母报名的，我觉得这个团其实去长沙张家界的，给父母报名还是挺合适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哈。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工信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抓好产业运行、技术强攻关、装备促应用啊，全力推动装备工业转型升级，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的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的稳增长工作方案啊，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消费潜力。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方面哈，7月20号呢，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那上半年呢，全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情况来看呢，汽车制造业产值增长了8.9%，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值同比增长33.9%。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新要求哈。根据央视新闻报道，8月1号起呢，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那该标准主要是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和场地、作业的准备、风险排查和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哈。那该标准呢，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那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和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8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先来关注这个现代汽车方面。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呢，7月20号起，现代汽车工会开始实施4小时罢工哈。那现代汽车工会呢，在7月16号就召开会议，确定了7月20到22号各班组实施4小时部分罢工的计划。那此前呢，工会已于7月13号到15号组织了每班次2小时的罢工。那按照新的罢工安排呢，现代汽车技术岗位的白班和夜班员工分别在上午10点50到下午7点30分提前4小时停止作业并下班啊。那工会方面表示呢，将通过罢工规模的扩大向公司施压，要求公司做出更具诚意的提案和重启谈判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当地时间7月19号，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和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代表的小时工员工已经批准了一项新的3年集体协议哈。那福特表示呢，将在协议有效期内向加拿大制造业务计划投资12.5亿加元，以强化其在加拿大的长期制造布局。那根据协议呢，加拿大将在安大略省埃塞克斯发动机工厂追加投资7亿啊，用于扩大5.0升发动机的产能。那包括预计增加第三班生产，并支持7.3升发动机的生产扩张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特斯拉哈，7月19号呢，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斯拉的 FSD 软件正在从过去的通用一套方案适用于所有用户的驾驶系统，转变为真正的个性化驾驶系统。那此前呢，搭载 FSD 的特斯拉车辆在整个车队中基本采用相同的驾驶逻辑哈，但未来呢 ，FSD 背后的神经网络能够直接学习每位车主的个人驾驶习惯，并记住用户的偏好哈。企业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20号，据本田中国方面消息哈，轰达与广汽集团就旗下广汽本田有限公司合资合作事项正式签署协议哈。那双方在

维持现有50:50的股比结构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我们再来关注7月20号呢，逸境 X9 首辆量产车在成都下线。作为逸境汽车首款战略车型呢，这 X9 定位是新一代家庭旗舰啊。这次量产下线呢，标志着汽车央企和科技巨头跨界合作的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这个逸境 X9 即将进入上市交付阶段哈。那 X9 呢是东风和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那它的落地量产呢，也让双方从这个合作技术产品层面上更进一步走向这个产业化。我们再来关注方程豹啊，7月20号呢，方程豹方面宣布，旗下泰七车型累计销量已经突破2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销量的方盒子 SUV。那泰七呢是2025年9月9号上市的，当时推出了4个配置版本，那售价区间呢是17.98万到21.98万。上市后80天内呢，该车型累计销量就超过了5万辆啊，还是很猛的。所以说买车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看车，再一个销量其实也很重要啊。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包括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那想评估车辆的可以留下您详细的车型信息。那我们来看刚才那位朋友他提到的说150,000的预算买车的事情，我们也来咨询一下林评估师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呢，他是想买新车，但是也想咨询您一下。目前呢，他说是家里的第一台车，然后呢是一家三口人要用车，希望是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轿车啊。然后呢，预算就是150,000。他刚才说了一分不能多了啊。然后呢，他说驱动方式是油车还是电车，他没想好，但是不考虑增程。他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觉得油车还是电车更适合他家庭用车的这个需要？第二，有没有哪台车能推荐的？
3: 就是他平常的代步，比如说每个月跑的公里数会不会多，如果会多的话可能要优选电车吧，如果不会很多的话还是油车。
2: 那其实就是充电补能这个事儿，是不是发展到今天也不是说非得在家里能装充电桩了？
3: 是
2: 啊，就是能装最好，不能装现在商场啊包括很多停车场其实补能也很方便吧，
3: 是10几20分钟就充满80%左右了。
2: 那他这个预算150,000左右，如果买油车其实就是那几位了，那买电车的话有哪些能推荐的呢？
3: 电车的话150,000挺多的。
2: 就可能比亚迪的，包括
3: 比亚迪呀、
2: 哎，那日产，像日产 N7 是不是应该150,000能买到？
3: 是。
2: 明白。至于说买电的还是买油的，这个还是像林评估师讲的，一个是看您的日常公里数哈，再一个自己考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一台车，他说自己父亲有一台25年1月份上牌的，但是呢他说是标致2008，这2008还有新车吗？不过他说这个车有个问题啊，他说这车之前在高速上被追尾了，后面基本上全都修了换了，当时理赔金额在40,000多，现在准备把这车卖了，然后他说想问您这车还能卖多少？
3: 这个应该要按事故车来卖了。事故车的话这个应该在2008。具体要看一个，
2: 要看他多事故多严重了。
3: 4万多应该挺严重的，应该是检测过不了了。
2: 因为他这2008本身车就不贵，还能修40,000多，那说实话，那估计快都给撞成两厢了，闹不好。明白。那他这个车我们其实就不太好给价了，是不是？
3: 没错。
2: 那我们工作当中肯定也经常接触过一些事故车，然后有轻的有重的，是不是有些车它这事故如果太大了，我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去收了？
3: 是，要不然就是价格了。
2: 就除非说你这价格低到一个让人不敢想的地步，反正也会有人去买单，但是有些车主他死咬着不松口，那这时候确实就不太好谈了吧。
3: 没错。
2: 明白哈。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他说这个40,000多当时是在 4S 店修的，然后他说这车呢现在公里数是20,000左右，

0: 之前在线上啊，就他说的线上，他也没说是哪个平台，他说估过价，对方给了价格是在28,000到30,000，他想问您这个价格靠谱吗？
1: 事故车因为没有行情价。
0: 就说句不好听的，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林平护士，就是得先看谁愿意收，愿意收了，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价格的理解他都不一样了，他就不是一个标品了。
1: 没错没错，
0: 明白了，那就是看车主你能接受的心理最高预期是多少，然后再使劲的去找往那上面去靠，对吧？
1: 是。
0: 嗯，明白哈。哎，那他这车如果要是没事故呢，但是我想的一个问题，他是25年上牌的，可是2008好像没有新款了吧？
1: 库存车
0: 啊。明白。那他这车要是没事故，20,000多公里还能有多少呢？
1: 应该在4万多吧。
0: 那他没事故是40,000，那这么算的话，我觉得人家给20,000多，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
1: 是。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您，15年前后的奔驰 CLA 还能不能买？
1: 奔驰 CLA 15年左右的，这个可以买。
0: 现在15年 CLA 大概公里数是不是可能市面上的都是奔着10万去的了？
1: 10万左右啊。
0: 10万左右，那现在大概会在多少钱呢？
1: 6万多的一个价格。
0: 6万多的一个价格，但这车可能它就只适合不管男生女生一个人代步吧。这 CLA 我可是坐过后排，那可是不太好坐呀。
1: 是。
0: 嗯，明白了哈。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就说回到刚才那事故车哈，因为我有的时候总在网上看各种各样事故车的这个修复啊，反正各种各样视频，我是挺感兴趣的哈。所以我觉得按照新这个二手车没事故的价格来估，它能给到这价格还真挺合适的。那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毕竟只是网上，谁都没看着车哈，这没看着车，不打钱的价格，我们总说不打钱价格都不算哈。所以说这个，您可以多去咨询一询，多去咨询一圈哈，多去问一问。那如果说实在是给这价格问完一圈觉得太低了，看完车可能给个10,000块的，我觉得实在不行留着当个买菜车带个布是吧？反正如果都是4S店修的，那平常开肯定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旅行哈，我们这旅行是当前推了2个团，一个是8月10号临时增加的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因为8月9号的满了哈，大家热度太高了。那另外呢，就是8月15号我们出发去长沙张家界，这团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家里父母报名哈。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高铁，也不会特别的累啊，因为有些你老年人年纪大了坐飞机啊，你真让他坐3-4个小时飞机可能也受不了，坐高铁至少咱们能走一走溜达溜达，而且这行程安排的也特别好哈。然后呢，我们先到长沙啊，黄兴路坡子街，然后呢去韶山看一看伟人故居，然后张家界有一些表演啊，包括天门山啊、张家界森林公园、凤凰古城，这是一个我觉得应该叫放松休闲之旅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哈，咱们这个团它也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哈，入住4星级酒店。4钻酒店哈，不好意思，这表达还是不太一样的哈。4钻酒店，然后呢，安排了一些特色美食哈，然后还有你像景区的索道啊、接驳车呀，这些都已经含在这个团费里了，不会再额外消费的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2，我们。

0: 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东西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在这儿咱们要小心了。另外呢，就是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目前来看应该是进医院这个位置啊，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遵从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还有此刻的六一福马路口到前方的六一福新路口中间这一段呢，从福马路往福新路走中间这个方向稍显排队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关注一台很有意思的小车，那这个萤火虫啊，那就在昨天呢，旗下的小型车这个萤火虫的寻光系列正式上市啊，一共就是一款车型，那整车售价是133,300啊，如果用到租电方案的话是93,300哈，那官方说呢，这个寻光系列哈 ，Hello 寻光系列的灵感是来自于森林深处的萤火虫的啊，不过你说起萤火虫，那天还看呢，说是福州在古岭还是哪儿，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萤火虫可以去拍照的地方哈？就有很多萤火虫哈，我那天还看，我说哟，现在这东西可真不多见了，跑偏了。说回到这个车本身哈，小车呢，应该说外观上哈，它有一个细微的调整吧，就毕竟它是一个新增车型，而不是一个全新车型哈。那车头三个圆形光环组成的三重奏大灯。啊，当年这萤火虫刚上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那个，但现在你会觉得看习惯了，其实也还挺好看的，挺好玩的哈。那另外呢，就是92升的前备箱啊，可以分层储物，并且配备了一个排水功能啊。那配色方面呢，用到的是一个静谧绿啊，看上去呢质感还是比较好的。那轴距呢2615，毕竟嘛这个级别的车啊，空间表现肯定你要心里有个数哈、啊，这还是很重要的。那智驾辅助方面呢，新车标配了15项主动安全哈、啊，11项辅助驾驶和7项辅助泊车，配置高速程快辅助这个快高速城区快速辅助驾驶系统哈，那高速覆盖率可以到99.99%，然后你像什么自主上下匝道啊、自主超车呀等等这些哈，包括自在泊车，但这车其实、哪怕你自己开也好开哈，毕竟车尺寸摆在这儿哈，这还能倒不进去呢。内饰方面，毕竟它是一个特别版车型哈，都还是延续了现款的一个整体风格的，然后细节上是有一个小小的优化处理哈，那双幅

主摄的多功能方向盘啊， 13.2 的一个中控， 6英寸的 全液晶仪表， 然后呢新车采用了主副驾无隔断的这种贯穿的一个设计哈，左右车门都可以轻松上下车啊，就这个其实也可以

离你太近了，挡住了，你根本上不去。你说你打电话叫他来吧，有些很快，哎，来了，大家互相致歉一下，对吧？但有些又磨磨唧唧的，那这时候你又着急走，哎，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从副驾钻进去了。那从副驾钻进去，你说传统油车吧，它中控台有些又很大，你钻进去确实不是特别体面哈。哎，这种时候他就给你解决了这个痛点哈。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哈。那其他方面呢，动力方面哈，这个全系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峰值扭矩205牛米哈。电池方面呢，它全系都是42.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420公里哈。悬架是这个麦弗逊前悬和五连杆的后独立悬架。整体来说呢，小车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哈。那你要说竞品车型呢，也有几台哈。你比如说这个电动的 mini 哈，那电 mini 呢，它也有不同的版本哈。我记得好像现在指导价16万多吧，但这东西你敢谈，应该就会相对优惠一些哈。那买 mini 的可能就是追求它的外观或者品牌效应，再或者就是曾经开过油的 mini 啊，现在哎我增购一辆。那不过呢，就是萤火虫这车啊，它在尺寸也好，价格也好啊，方方面面相比于 mini 是有一些优势的哈。那你包括后排乘坐空间，那后排乘坐空间我觉得这其实大差不差哈。那只不过呢，两者之间我觉得这个人群的画像还是稍有不同的哈，但是都是好车，都是好车哈。所以说对于萤火虫呢，它定位就很精准，我就是要做这种精品的纯电两厢小车。为什么要加个精品啊？它毕竟跟这个4-5万的不太一样啊。然后你看车小了之后，它就会更好的去适配城市的路况啊。然后呢，你看它在这个智驾科技啊，包括空间啊，实用性啊，方方面面没有什么在这个价位太明显的短板啊，产品力在这个同级车型当中表现就很亮眼了，而且呢，就是它的智驾辅助还算是在同级别当中很不错的啊。对于一些新手，包括路况不太熟悉的朋友们来说哈，作为一台通勤车，我觉得是很好玩或者很优选的一台产品哈。那再加上它的这个换电的体系哈。而且之前看到一组数据说6月份萤火虫的交付是6946台哈，同比跟环比都是一个很大增长的啊，上半年累计交付应该是在20000多台，也创了他们品牌的历史新高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竞争力也是在持续增强的啊。可能当时刚发布的时候，针对这个外观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市场会告诉你答案的啊。这句话我以前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真的很对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奥迪啊，这个全新奥迪 A2 e-tron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最近呢，它的这个谍照啊，轻伪装谍照正式流出了，它依旧是致敬了经典的奥迪 A2 的这种面包的形状啊，看上去呢胖胖的，倒不能说它臃肿啊，就有点可爱吧，只能说。新车预计今年秋季正式首发啊，外观方面呢，用到了奥迪 e-tron 家族标志性的这个全封闭的格栅啊，就只是留了个大嘴的设计，看上去哎就是很有辨识度啊，一看就是奥迪的车了。那从车身侧面来看呢，这个有人说它是 Sportback 的刘备的风格，但是这刘备留的也有点太高了，哈哈，就是倾斜的这个地柱呢，集成了大尺寸的扰流板，然后包括19英寸的一个低风阻轮圈啊。由于 A 柱的倾角更大，它还有一个三角窗，但这 Sportback 我也没见过这种设计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就这尾部就很像特斯拉呀，不是说。设计像特斯拉，就是那种感觉啊，很厚重的感觉啊。那车尾呢，目前就是谍照伪装比较大的了哈，就只能看出这个贯穿尾灯和一分为二的这个后车窗啊，尾度也是这个尾部也是很有辨识度的哈，估计后备箱储物空间应该是不错的。内饰布局应该和老 Q3 比较像啊，11.9的全液晶仪表，12.8的中控，平底方向盘，然后用到了怀挡哈。动力方面呢，估计可能和 ID.3 Neo 的动力系统接近，你甚至外观可能也有点像了哈，参考 ID.3 吧，就是WLTP 的工况，最高续航可以来到630啊，电机有125和140、170三种可以选。那这车呢，大概率会用到高功率电机啊，那到时候呢，定价多少，什么时候引进，会不会引进，这个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了哈。毕竟现在这种小型车，其实市场是越来越火的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哈。节目最后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您如果想出去玩的，我们8月10号的呼伦贝尔的团期和8月15号长沙这个张家界这个团期都可以回复旅行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给各位准备的一个好东西哈，就是哪怕你家里装了净水器啊，这个前置过滤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它相当于进入你家里的总水先加一道过滤，然后进到你家里的水再通过过滤器再去过滤哈，这个就很厉害了哈。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316L 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一个过滤精度哈。那另外呢，就是价格，官方旗舰店是活动价格599，但我们您回畅行福州领券下单，现在到手实付价格是449，这还是包安装的哈，这449是含了安装费了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畅行福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西二环沿线相对繁忙一些，陆庄高架一路往象山隧道方向有较多车流在此排的汇集，走走停停当中。那么需要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以及此刻的二环巫山西路口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排的缓行。那么这一段下了黎明立交桥之后，前方的通行压力就偏大了。以及此刻的国货路广达路口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排的缓行，后方是几乎要甩到了五一路的路口。而东二环沿线此刻的化工高架一路到前方的五里亭立交车流量偏大，特别是在化工高架的下桥位置和五里亭立交的上桥处，目前这边车辆走走停停相对缓慢。那除此之外，城区的其他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0: 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三家头部的保险机构相继表态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平安表示，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发展，持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和价值型品种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而中国太保则表示说，将会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以及股票和 ETF。 中国人保表示，坚定做好资本市场稳定的维护者。进入到七月，多家银行陆续调整信用卡的年费政策。那目前高端信用卡成为本轮优化的重点，从下调附属卡的年费、简化年费减免规则，到降低消费达标门槛，推出阶段性优惠活动，银行在年费政策上的动作明显增多。光大、兴业、农业、浦发等多家银行相继宣布信用卡年费的政策调整公告，涉及高端白金卡、联名白金卡和部分的普通信用卡产品。调整方向主要集中在降低附属卡的持有成本、简化年费减免条件、优化消费达标规则等方面。与过去两年行业的持续压缩高端信用卡权益、提高年费减免门槛不同，此轮调整更多体现为结构性优化，并非简单的降低收费标准。通过优化年费的规则，提升客户体验，增强客户粘性，反映出信用卡市场的竞争重心正由新增获客转向存量经营，行业竞争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阶段。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而世界杯期间国内竞彩市场迎来销量爆发。根据中国体彩官网发布的全国联网单场竞猜的游戏销量公告，6月8号到7月19号的6周，竞彩周销量分别约为 68.66 亿、 151.54 亿、 162.66 亿、171.95亿、 168.43 亿和109.77亿，累计达到832.99亿元。其中6月29号到7月5号的单周销量最高突破了170亿，而销量最高的这一周也正是淘汰赛开始的第一周。而门店发现呢，普通社区网点平日单日营业额仅2000到5000，而在杯赛期间升至到5000到1万5。多数中型门店月度营业额从平时的20万暴涨到50到60万，涨幅达2到3倍。行业头部的网点单日销售额突破了10万，月度营收可达300万，较平日增长3到6倍。最近，一张标注着本科专送、硕士优送的外卖结算截图引发了关注。截图显示，商家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商品收货地址、价格明细一应俱全，但是配送选项栏分成了4档。3元的标准配送之外，8元的本科专送标注骑手会持学位证上岗，还能够用英文报餐；15元的硕士优送附赠考研择校咨询；88元的博士尊享更标注接单要导师批准。那对此，记者联系平台方的工作人员表示求证啊。那么，负责用户配送的客服明确回应说，从没上线过任何按照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那么平台方表示说，平台所有的配送费的收费标准只和配送距离、天气、订单时段、运力情况相挂钩，目前平台只实行用户拉黑骑手和打赏骑手功能，并不存在以学历为依据额外加价的规则。在日前，月之暗面宣布推出迄今为止公司能力最强的大模型 Kimi K3， 该模型以2.8万亿的仓数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并且在前端的编程权威榜单当中以1679分登顶。那么这是首次有开源模型在权威编程榜单上超越全部的海外闭源模型。 K3 登顶编程榜之所以令美股暴跌，核心在于切入到美国科技巨头的命脉，代码生成是 AI 商业化空间最大的赛道之一，直接威胁海外闭源巨头赖以维持高定价的技术护城河。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

0: 8876，
1: 警民直通车。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需要帮忙求助的，以及交通违法的复核事故的定责和处理，后续想咨询的信息，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取得联系，或者把您的信息和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而此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此刻的国货互通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行驶，在进隧道口这段排队缓行，有较多的车流。那目前这段得过了魁旗两个隧道，一路往魁旗互通方向来通行，通行才会有所好转。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在隧道内谨防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我们的旅行计划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满团，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咨询啊，我们又临时申请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8月10号团期也报名过半了。您想出游，赶紧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这条路线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以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的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我们畅行876的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是7680啊，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吧。同时，我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这个行程可以跟各位来说一说啊。第一天，福州乘坐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以及当地地道的小吃，游橘子洲头啊。第二天，赶赴韶山瞻仰毛主席广场的铜像，参观毛主席故居，随后随车赴张家界啊。晚间欣赏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是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观玉笔峰西海石林啊，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游览芙蓉镇，探访瀑布之上的千年古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那最后一天呢，就是在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高铁返程，那全程同样也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安排土家三下锅以及养身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都包含在其中，省心省力，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各位感兴趣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旅行小管家进行详细行程方面的咨询。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车友还有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解决。
2: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0: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1: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这位段先生啊，遇到一个交通事故，想向我们咨询。从长乐北路夜骑回家，前面呢有一辆快递的电动三轮停在了非机动车的右侧车道，没开车灯，也没有反光衣啊，车尾也没有反光条。然后呢，这个我哐的一下追他尾了，然后呢，这个最后下巴缝了好几针。那交警说他全责，想了解一下这。快递三轮夜间不开灯，没有反光，一点责任没有吗？啊，这个快递公司这么大，就不能摊点医药费吗？哈，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定责的问题。您也是骑行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对吧？然后同样是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那这个呢，未保持安全距离和未充分观察前方的路况，对您主责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不是说他车停那儿您就可以随便撞上去的。固然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反光的一个标志，但是您没有尽到充分观察的义务，没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判定，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三轮啊，它是属于停止的状态，

通常如果正常行驶，那么反光条、反光衣啊、开灯啊什么的可能还行，但是它是属于一个静止的状态，您也开着灯，对不对？您没发现它，把它给撞了，那三轮车停在那儿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很难给它进行一个定责啊。但是如果说是它是停那儿，然后再卸快递，那么这个可能会判定一个占用非机动车道、未设提示，那这个就看交警的一个裁量了啊。如果您对这个事故定责产生疑问啊，三天之内您向静安大队啊申请复核就可以了。那么您可以把现场的照片，比如说这三轮没亮灯啊、没有反光条啊、等等上传上去，来看看这个交警会不会推翻之前的认定啊。所以行政上定您全责，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啊。如果您在申请复核，我认为顶多就是您主责，对方是次责，毕竟对方是把车停那儿啊，没有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实操角度来讲，顶多您还是一个全责。这是行政层面的一个认定啊。但是你说能不能贪医药费啊，这个问题闹到法院可能会进行相关的调解啊。但是贪多贪少呢，这个不一定。一般来说，法院先看民警所出具的责任认定书，看完之后啊，您是全责，那这个其实在法院层面就不一定会完全支持您索要医药费这么的一个诉求了。但是除非您能够举例说明，说这个快递的三轮啊停那儿没有亮灯之类的，它是存在违反相关的规定的，也存在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但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说，你违反道交法，违反道交法吗？好像不违反，毕竟晚上我们说车停那儿，人离开车辆，离开汽车，车灯也是暗的，对不对？你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之内啊，一辆电动自行车三轮的停前面，它没亮灯，这不也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所以说晚上骑电动自行车啊，还是把灯开着啊，看清楚前方的路况。另外开车千万不要玩手机啊，骑车也千万不要玩手机，这样有可能导致瞬间的这个事故。最近我们所收到的诉求还是以这个交通事故为主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探路者提供的路况信息。176号探路者提示各位车友，魁渠隧道往马尾方向排队缓行啊，这我们在刚刚的路况点位已经关注到了。目前呢，从远洋互通上来，往魁渠隧道方向来开，过完那个弯道啊，你就能感觉到前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的大的。这一段应该得过了魁渠隧道两个隧道以后，再往魁渠互通和魁浦大桥方向来行驶，才会逐渐恢复正常。提示各位，如果您在事故当中啊，您发现了里面有什么事故，也可以把您的看到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此外，来看看一个因为充电所引发的事故啊。这位任先生说住在奥体那边，然后呢小区地库新能源的专用车位被一辆油车的业主给占了，然后呢这个我的 APP 显示已充满需拔枪啊，下去拔枪的时候这个油车的车主也要挪车，我拔完油枪拔完这个电枪充电枪啊，转身开门，他也同时开门，结果就磕到了翼子板了，然后呢双方就产生争执，交警来定双方过错同等责任啊。他就觉得明明是充电专用位被油车给占了，他是不是心有过错，能不能由他来承担主责，我次责啊。我们来先说这个充电专用车位被油车给占了这一层啊。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跟小区物业常用的一个做法啊，您本身是油车，然后呢停在了充电的专用车位，这属于违反至少是违反比如说小区或者是停车场所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规定啊，但是这并不是属于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范畴。他并没有违反道交法，但是可能是违反了停车充电的相关的规定啊。所以但是毕竟你和他发生的这个事故本身是双方同时开车门引发了刮碰，所以交警定一个同责，我认为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裁量，因为你和他都没尽到观察的义务，就是你没关注到他车要开走了，他也没关注到你旁边啊，你要拔这个油枪，是吧？所以你们俩同时都有错。那么你想说他站位有错啊？这本身和开门碰撞导致的交通事故是两种法律关系。就比如说，有辆车停那儿了啊，他是违停啊，但是我和他的车发生刮擦了。这个你要说责任的话，那肯定是你的全责，因为他即便是违停，违停是违法行为，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违停车辆它是属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啊，您是动态行驶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并没有移动，它的违停有违停的处罚啊，但是你把他的车给碰了，正常的小事故来说呢，还是您的主责或者是全责。那么同样的法律关系放在这起事故当中来进行鉴别的话呢，同样也是啊，他站位过错那是他的问题，这是违反了停车场所或者是小区的停车的相关的一个规定和规范。但是你开门啊，和你拔油枪把人车给碰了，这本身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同时都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所以交警定一个同责，问题也不是很大啊。你要翻主责的概率不是很高啊，我个人认为并不是非常的高，您可以省一省啊，我觉得这个您去浪费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必要啊，好吗？这个我们比较有把握的一个定责的一个判定，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来告诉你。当然，您也可以选择自己去复核，三个工作日内自己去复核，但我觉得复核成功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啊。就很多朋友遇到交通事故啊，也是人之常情啊，第一反应总觉得哎我没错，对方有错，然后我习惯性的从对方的过错当中去找自己受到法律支持的法律支持自己的理由，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态。但是呢在定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得讲究一个公正公平，对吧？很简单，比如说旁边假如是一辆正在充电的电车，他要把车开走，你拔电枪也把他的车给刮了，这和他本身是什么车有关系吗？没任何的关系，对不对？他固然是一辆油车停在了充电桩的位置上，可你想，如果旁边停的真的是一辆电车，你拔枪没尽到观察注意义务，电车司机也没尽到观察注意义务，他开车门你拔电枪，是不是也会发生刮碰呢？所以这个同责基本上很容易理解啊，所以我认为不要去较这个真，好吗？好，各位车友，如果您还有关于交通事故的定责方面存在的疑问和疑义，也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可以帮您做一个分析和梳理解答。另外还有是一起事故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这个事故啊。这位先生说，叫代驾。代驾把我的车停进小区地铺的斜坡的车位，挂 P 档拉手刹，然后呢就接单走人了，结果车辆溜车了，把前面的墙给撞了，然后呢车辆的前保险杠和翼子板受损，定损是6800，那就找代驾了。代驾说你手刹可能本来就没拉紧，斜坡 P 档也会溜车，是你车的问题。那平台方面说这一单已经完结了，平台不想担责。我想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代驾到底有没有责任啊？这个车辆溜车怎么回事啊？代驾把车停进车位，挂 P 档拉手刹啊，然后呢车主觉得停好了，然后呢点击付款，一般来说代驾的流程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之后的溜车呢，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车主本身的问题会比较大一些啊。这个你想去翻这个供啊，想去看看追究代驾人员的责任，你先得举证证明他没有按照规范来进行停车。他如果没有按照规范进行停车，哪怕这一单在平台上已经显示本单已完结，仍然是不能免除责任的，因为代驾作为专业人员

0: 应该知道斜坡停车它都有哪些的问题啊，这个算是一个履职的一个适当吧，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履职行为，而代价又是受雇于平台的劳务方，对吧？所以平台估摸着也是有过错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你可以尝试一下找到代驾平台，然后呢，一般都会有一个代驾责任险嘛，啊，然后呢，跟平台客服去申报一下这个事故，去索要理赔。然后呢，平台如果说不愿意理赔的话，那就很简单，直接起诉到法院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斜坡停车，挂了 P 档，拉了手刹，车辆还出现溜车，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比较的复杂了啊。首先得看你坡度的情况怎么样。正常作为一个驾驶人员，停在坡度并不算特别陡的坡道上，那么挂 P 档拉手刹，车辆不溜车，基本上就结束了。但如果说是这个斜坡的坡度比较大，那你还得下车查看这会不会溜车啊？毕竟代驾是帮助别人把车辆停好，安全的停好，为一个服务的终结呢。如果说这个斜坡的坡度已经大到常理都会认为它肯定还是会溜车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虽然说这位先生点击了付款，本单也完结，但我认为代驾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承担履职不当的一个责任啊。毕竟我想起从前第一次有一次参与活动，同样也是把车停在一个比较陡的坡道上，停完车之后呢，有这个停车收费的老大爷过来，付完钱，老大爷当时还提了一句，我当时是车头向上啊，向上翘起啊，对吧？那么当时老大爷还提说，哎，你是手动挡？我说对，我第一辆车手动挡，你挂个一档啊。好，挂个一档，那这样停下来就相对比较安全了，是吧？所以但同时你还得再排除一个，就是你的手刹松没松，你的刹车片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刹车片啊，这也很重要。那代驾提的问题也没错，你怎么保证你的车刹车没松呢？是不是？这同样也是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它比较的麻烦和复杂啊。但是从代驾角度来说，我认为你可以攻的就是这一点了，这拿这一点去跟平台去谈，看看平台会不会支持你。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在上个点位的路况当中呢，魁奇隧道往魁浦大桥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现在来看这边的排队状况应该是稍有缓解，但是后方积压的车流还是有一波，车行还是有相对缓慢，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而同时，陆庄高架往象山隧道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目前车行也是走走停停当中。今天五四路总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但是五四胡同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来行驶，在庆城路口车辆还是有排队的迹象。

0: 以及此刻的古田路兴全路口往南门东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这段得过了兴全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以及此刻的八一七路群众路路口一路往解放大桥方向来行驶，在附医院门口的位置排队缓行，后方甩到了兴全路口。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于礼，来看看我们的好物福利，要各位来详细了解一下啊。很多朋友在问，家里装了净水器有必要装前置的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前置过滤器得装在入户的水管，也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让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莱恩前置过滤器，这是德系的技术，品质过硬。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而且铜半塑隔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吸出啊！而且滤瓶是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会自动清洗滤网，也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堵塞、水压变小。6吨每小时大流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还能够扛住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高层老房都能用，新房老房都能装，一次性的长期安装，长期省心，给全家用水添加一道安全的防护啊！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元，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到我们的官微领150元的券来下单。现在我们畅行福州的价格是到手价449元含安装费，这是可以入手考虑的。如果您家装了净水器的话，它和这个净水器还是有区别的。净水器是末端净水，那这个产品呢是前端过滤，相当于把粗过滤，把进户自来水当中的铁锈等等重金属的杂质先过滤，能够有效的延长末端净水的一个质量和寿命。如果你家也安装了净水器的话，那么这一款莱恩的前置过滤器你也考虑进行安装，能够让净水器的使用年限能够更长一些。而同时今天我们的大牌好物啊，夏天买短袖，要么平价短袖没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了，专柜大牌啊，每随便一件4位数，着实心疼。今天为各位带来薅大牌福利的羊毛啊， Coach 的一个短袖 T 恤。

面食简陋，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三款颜色啊，不论您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能 hold 住，而且大西裤、直筒裤也干练有型啊。老花原标款啊，自带品牌经典元素。今天我们线上商城的奥莱节重磅来袭 ，Coach 的一个短袖 T 恤，一件299，黑白两色经典的百搭，尺码 S 码到两个加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各位可以限时优惠啊。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的价格更划算，也是来自海外奥莱的直采，限量清仓，每款100件，各位可以在我们的

0: 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呢。更多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进入到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好，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的关键词，无接触式的交通事故。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着？

到底算谁呢？今天关键词是无接触式的交通事故。其实关于无接触式交通事故，我们已经在法理层面跟各位做过很多的介绍了，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把接触列为发生交通事故的必要条件，所以即便车辆没有发生接触，那么也有可能会被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发生在2025年7月份清晨的6点多啊，在四川啊，一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一个村的村道时，和已驾驶的一辆重型货车相向而遇。因为这个路段路面狭窄，会车空间比较的拘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的车辆啊，那么这个电动骑手啊，甲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啊，导致自身受伤，车辆受损。那事故发生之后还好啊，人还活着啊，住院治疗17天，产生了医疗费用是2万3啊。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他的伤情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那么这个事故也被当地的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他和货车驾驶人对事故的发生都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那拿到认定书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均未能达成一致，所以后来电动骑手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就把货车驾驶人和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主张对方要赔付全额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生活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这案子闹到法院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双方是各执一词，争议较大啊。你治疗花了2万3，但是你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各种赔偿金算起来47万啊，这索赔金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货车驾驶员和车辆的保险公司都坚持无碰撞即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我们都没接触，这个事故纯属意外，自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现在关键是这电动骑手啊，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还有老人和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压力，这就导致案件审理一度陷入到僵局当中。那么法院面对这一起事故要如何判定呢？一方面是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一方面是当事人的生活困境。通过过往的案例介绍，我们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就是要平衡各方的权益，另外让生活困难者、损失较大者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这是两层的一个法律关系啊，一个是法律的事实，一个是法律的结果。所以这个案子如何去认定呢？那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说，交通事故的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而评判的核心在于行为人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过大伙儿很多次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货车驾驶员啊，他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的村道，因为没有审慎观察通行义务啊，诱发了电动骑手在避险过程当中坠崖致残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在各方都未能充分提交证据推翻交警的同责认定的前提之下啊，那么货车驾驶员和保险公司所持无碰撞即可免责的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无碰撞不能免责，因为这本身就是属于交通事故，既然属于交通事故，那就得分析你是否有违法行为或者是过错行为。那么很明显，驾驶大型的重型货车途经狭窄村道，

审慎观察义务，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错行为。虽然说这个审慎观察的义务到底指的是哪些具体的操作，这个由驾驶员的操作规范，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驾驶大型车辆经过视线不佳、通行路段狭窄的路段，该鸣笛还是要鸣笛啊，这一点也很关键，这也算是尽到审慎的通行义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法官呢，对这点来说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同时，这个又得引导保险公司在法律赔付的范围之内啊，适度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所以最后经过办案法官多轮的耐心沟通，双方是达成了调解的协议，由保险公司在保险的责任范围之内啊，赔偿电动骑手及其家属各项损失29万元，那么驾驶员另外再赔付5000元，那5000元的赔偿驾驶员当庭就已经履行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款也足额的进行支付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更多的层面，在我的个人理解当中啊，还是法院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做出的这么一个判决。毕竟保险公司在最后的判决当中是承担了绝大部分，然后货车驾驶员赔偿5000块钱。无接触即无责，这样一种固化思维也是无接触交通事故频发、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诱因啊。它总是有权责统一、义务相伴的这么一些考量。机动车，它的法理有必要再次跟各位来强调一下，机动车就是属于高风险的交通工具，驾驶人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人的审慎观察、减速礼让、风险防控义务，该法定安全义务不应未发生物理接触而豁免，所以单纯的以是否发生了物理碰撞来界定责任，这就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属于一个片面认知。你开着车，别人在走路，您开着车，您就比行人有更多的注意义务，甭管他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那么这个案子同时也是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型无接触事故，这个案子和这个类型的案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可以说在一些乡村路段是时有发生，虽然没有发生碰撞，却导致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乡村道路路面狭窄，路况比较复杂，避险的空间也很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所以它向来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所以就告诉我们驾驶人，行经村道、窄路、弯道等等复杂路段，要主动预判风险，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不是被动的应对突发险情。任何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诱发道路危险，导致他人损害，就按照过错的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所以这个案子它的价值啊，也不仅仅是定责这么简单啊，更在于以案释法，引领社会的行为。那么刚刚我们也说过了，法院在判决这个案件的时候，除了考量它的基本法律事实之外，还得考虑到判案之后当事人能否得到救助和赔偿，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兜底的一个原则和精神，以柔性的调解方式来实质性的化解矛盾。毕竟这个事故虽说没有发生碰撞，但是当事人另外一方的家庭却因为你的行为虽然没发生碰撞啊，但是因为没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导致这个家庭呢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啊，这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法律的一个兜底的功能啊。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保险公司赔付了绝大部分的款项。所以法官也提醒说，在司法实践里啊，无接触即免责是大伙儿普遍存在的法律认知误区，也是无接触事故纠纷频发的核心症结。那么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严格遵循过错与因果关系原则，物理接触并不是事故追责的法定前置条件，核心在于你是不是存在交通过错，是否创设了道路危险，以及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联。那么案件当中行经狭窄的村道，没有依法履行减速礼让、审慎通行的高度安全义务，不当通行行为制造了道路险情啊，这个险情

0: 虽然你没发生事故，但这个险情总是你造成的吧？这就导致了行为人坠崖致残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过错行为损害后果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的。那么同时，法院在这起案件的审判当中也是坚持着司法平等的原则啊，以调解为抓手，以法理为支撑啊，明确了责任边界，统一裁判的制度，破除社会认知的偏差，要提示广大驾驶人一定要摒弃错误认知，严守安全通行义务，做到文明审慎驾驶，依法通行避险。那么通过这个案件的一个解读，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案子和什么有关系啊？和防御性驾驶有关系。你能不能提前预判到道路交通的风险，这和驾驶人有没有尽到安全审慎的义务是高度关联的。所以防御性驾驶您是不是也该拿出来好好的复习复习了呢？开车除了车技之外，更多的是意识，你得多一些思考，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妈妈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2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2点03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6。

六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八米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两天迎客1.5万人次。美国多州爆发环豹子虫病感染病例。世界杯冠军 buff 加持，暑期西班牙游有多火爆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7月18至19日，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年荣成夏日海鲜美食季马尾专场在福建船政文化景区船政草坪举办。时值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活动呢将船政文脉与海鲜火锅的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集舞台演绎、海鲜涮煮、夏日的市集，还有直播带货、文旅研学、互动体验、星空露营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派对。从昨天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首先是试点阶段，每天80起可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提交预约订单之后，系统呢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发生变化，在兑现前可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的订单。持预约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第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进行执行。近日，美国多个州集中爆发了环孢子虫病的感染病例。感染源呢，疑似是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目前，墨西哥官方呢已经紧急组织专项工作组介入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美国媒体昨天分析称，白宫此前对疾控部门大幅削减预算，裁撤员工，进一步削减了美国政府应对环孢子虫病的能力。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在时隔16年后呢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夺冠的消息带动了赴西班牙旅游的热度。记者从相关的旅游平台了解到，截至当天的9时，巴塞罗那机票的搜索量环比一个小时前增长了1.6倍。马德里方向昆明济南出发的搜索量同比上周均增长了8倍。除了马德里、巴塞罗那两大门户城市之外呢，马拉加、特内里费等目的地的搜索热度呢也在明显上涨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我们来关注旅游。8月9日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呢就已经满团，因为很多小伙伴还在持续的询问当中，所以呢临时增加了8月10号出发的团，现在呢也已经报名一半。如果想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呢仅需每人76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新增了一条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

加界旅游线路，高铁往返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其实呢，在畅行巴西六的暑期安排呢，还有很多条线路，包括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北京等等，还有我们的贵州。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巴西六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罗雨桐，时间线。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

12:1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滨海快线重要通知，相关通知下达 MCN 不得包装炒作网红儿童。怎样才能挑选超甜的葡萄呢？记住三个实用的小技巧，稍后来了解详情。

日前，福州地铁发布了最新通知，近期福州滨海快线部分站点将分时段开展公交接驳专项演练。在演练期间，相关的车站周边呢将临时摆放紧急告示，现场会有抢修车辆停靠及工作人员集中进出，请广大市民和乘客无需恐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乘车。具体安排呢是7月20号。7月24号星期五15点到17点，演练区段呢为福州火车站至首站站。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和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的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下面来关注一下挑选葡萄的技巧。买葡萄呢，别光挑大的，有3招可以挑出非常甜的葡萄。首先看果粉，表面的那层白霜呢叫果粉，越完整越新鲜，擦得发亮反而释放得久了。第二呢，要看果梗，青绿色硬挺的有弹性的才是新鲜的，发黄干枯一掐就断，口感是偏酸涩的。第三呢，是尝底部的果粒，底部呢是最后熟的，底部都甜了，那么整串肯定都甜透了。同样大小，挑手感沉的，汁水更足。另外呢，洗葡萄记得不要着急的摘粒。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我们来关注净水器。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畅行福州。这款净水器呢是安装在净户水前段的净水器。产品不需要更换滤网，是自带反复冲洗功能的。

那么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呢粗过滤，把进户的自来水当中的铁锈等重金属杂质呢先过滤，有效地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呢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元，可以回复关键词畅信福州领券150元下单。

现在在畅信福州平台的价格呢是到手449元，包含了安装费。这一款前置过滤器呢是装在入户的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先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的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还能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呢是德系技术的，品质过硬，316升不锈钢的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铜半塑隔铅工艺，水呢是不会触碰到铜头的，杜绝重金属的释出，滤瓶不含栓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新房老房都能安装，一次安装呢可以长期的省心，给全家呢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网。好的，回复畅行福州来了解这一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又到了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非常优秀的 rapper 早安为您送上的 Surprise。

Yeah, 我是孤星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接着，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综艺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累了，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12: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2: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大湖解锁避暑夜游新路径，入选国家级重点关心点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重点工作公布，从8亿冲到18亿，铁血网为何大批量注册聋哑商标？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该指南综合研判全国各地常年暑期气候特征、大气环境、夜空质量等，并结合地方气象、文旅部门的专业意见，筛选确定了18处全国重点适宜观星区域。其中呢，闽侯县的大湖乡入选，成为福建省唯一上榜的国家级重点观星点位。近年来，大湖乡精准锚定气象观星加山地避暑加生态观营三维的核心 IP， 持续深耕夏夜的文旅赛道，打造福州市民不一样的夏日避暑新体验。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下一个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日表示，卡塔尔赠予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将被送去进行升级，预计呢耗时一个月。此前该飞机的安全性能曾经引发质疑。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近期刚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呢才换乘新专机回国。近日，一个喊着男人就该穿的像个英雄的国产品牌正在悄然崛起。诞生于铁血网的战术品牌龙牙，这两年呢，将销售额从8亿做到了18亿，相关的话题引发关注。天眼查 APP 显示，铁血网的关联公司成立于2004年的7月份。知识产权的信息显示，

夏天呢，我们的短袖真的是有超长的待机时间，平价短袖呢没有什么质感，洗两次就会变形走样，大牌专柜呢随便一件呢需要四位数，确实也会有些心疼。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薅大牌的福利， Coach 短袖 T 恤，限时捡漏价，让你低价呢入手美式的轻奢短袖。今天呢三款各有特色，不管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能 hold 住全场。英文横标款辨识度是非常高的，达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园标款，自带呢品牌的经典元素，也是今天呢线上奥莱捷的重磅的选择之一哈。重要是在于价格，向您推荐的这一款呢，一件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双 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呢还能专享商城的专属限时优惠，建议呢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呢更加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呢只有100件，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免5元。更多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到了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吴宣仪《巨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69个社区配齐慈善专员，央视曝光所谓的古法面膜，上映3天票房破3亿，电影《八仙》预测总票房冲15亿，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鼓楼区召开社区慈善专员座谈会，第二批社区慈善专员获颁聘书。至此呢，鼓楼区10个街道联络员和69个社区专员的基层慈善网络实现了全覆盖。据介绍，鼓楼区已经成为全省率先实现一社区基金、一账户二维码、一专员。

园全覆盖的区县。今年福州市启动社区村慈善基金试点，鼓楼区、马尾区、闽后县、永泰县被列为首批试点区县。记者近日来到一家古法护肤产品源头的供应厂商，公司负责人坦言，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呢，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企业负责人表示，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呢提交全套的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公司生产的猪油事业膏、七子百膏等古法护肤产品成分不合规，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的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取上市的。随着美伊局势的持续升级，美国计划增加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此外，保加利亚总理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经收到美国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获批。7月18日，动画电影《八仙》上映，截至20号，票房已经冲破了3亿。此前，专业机构呢预测它的内地总票房可达到11.62亿元。20号，内地预测的总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5亿。该片呢用轻松诙谐的神仙喜剧重新解构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影片呢没有采用神仙生来超凡脱俗的常规设定，故事呢聚焦于八位主角尚未位列仙班的凡俗岁月。这群没有天生神力、毫无主角光环的市井小人物，依靠民间累积的生活智慧与脑洞计策，精巧的布局，反向套路天庭神仙。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莱恩前置过滤器。

很多朋友都在询问呢，如果已经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吗？答案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前置过滤器呢，装在入户的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向大家推荐的莱恩前置过滤器，德系技术，品质过硬。它最省心的是360度自动旋流的自清洁，只要呢家里用水就用自动清洁滤网，也不用担心用久了会造成滤网的堵塞，水压变小。6吨每小时的大流量，全家可以同时用水不耽误，还能扛住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高层老房都能适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来了解详情。目前呢，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元，回复畅行福州领券150元下单。现在呢，畅行福州的平台做到的价格就是449元，同时还包含了安装费。好的，记得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畅行福州领券下单莱恩前置过滤器。好的，到了斑马音乐的歌曲推送时间，来自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路道路呢，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19条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印度央行计划试点发行塑料钞票，世界杯冠军 buff 加持，暑期西班牙游有多火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18日至19日，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马尾专场在福建船政文化景区船政草坪举办。时值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活动将船政文脉与海鲜火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集舞台演绎、海鲜涮煮、夏日集市、直播带货、文旅研学、互动体验、星空露营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派对。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两天活动迎客超1.5万人次，售出海鲜火锅超1500份，美食市集创收67.2万元。20日，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那加强了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来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日。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呢，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据悉，这并非是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时隔16年再捧大力神杯，夺冠消息带动了赴西班牙旅游热度的升温。记者从相关旅游平台获悉，截至当日9时，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小时增长1.6倍，马德里方向昆明济南出发搜索量同比上周均增长了8倍。除马德里、巴塞罗那两大门户城市之外，马加拉、特内里费等目的地的搜索热度也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呢，阿根廷虽未夺冠，梅西的谢幕之战也让赴阿根廷旅游关注度上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在这个暑期还没有做好计划去哪儿旅游的，可以跟着我们畅行876来一趟呼伦贝尔之旅。其实在8月9号即将开团的这个呼伦贝尔之旅呢已经满团了，但是呢还是有后台很多小伙伴啊来咨询呼伦贝尔的这个出行路线，那么我们是临时申请增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那现在报名也是已经过半了啊。如果想要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这是一个纯旅游啊零购物的这么一个团。这条路线呢是从咱们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像莫尔格勒河啊，还有额尔古纳国家公园、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是一站式的体验。在海边住久的小伙伴们去到大草原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能够尽情的撒欢，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一些这个生活综艺啊，也看到那些啊明星们哈、网红们去打卡这种大草原，是不是也是非常向往呢？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哈、在那边的这个温度呢肯定是要舒适的多了。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成人呢大家听好，只要7680元，比之前7980元是直降300块钱啊，名额有限。现在呢这个8月10号的团期也已经是报名一半了，所以大家拼手速吧，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更多的想要咨询的内容也可以拨打874-0087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呢我们也是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哈，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第一天呢福州乘高铁

也直达长沙啊，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是赴红色韶山瞻仰一下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就车赴张家界啊，晚上呢可以欣赏一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很多外国友人来的时候呢都会去到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最美峡谷的静谧，探秘一下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第四天呢，会去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去游览一下芙蓉镇，还有寻访一下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一下七重水幕灯光秀，流光溢彩。其实凤凰古城，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在大学时期去过一次啊，还是挺有这个当地的这种特色的，特别是夜游凤凰古城，那个氛围感完全是给你拉满了。第五天我们还在漫游这个凤凰古城，走一走这个白天的石板老街啊，观赏一下他们那边的吊脚楼啊，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午后呢，我们就从怀化高铁返程了。怀化的那个柚子很好吃啊，但是现在好像不是季节。总之这个行程呢也是纯玩无购物的一个行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还有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整个费用内了。精品小团来的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阿肆的这一首《预谋邂逅》。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到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

0: 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斑马音乐，我是夏天。那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入选国家级重点关心点位，闽后大湖解锁避暑夜游新路径；美退伍军人纽约联邦大楼外纵火，这一秒过火刷新民国招商记录，口碑为何两极分化。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暑期观星指南。该指南综合研判全国各地常年暑期气候特征、大气环境、夜空质量等，并结合地方气象、文旅部门专业意见，筛选确定18处全国重点适宜观星区域，其中闽侯县大湖乡入选，成为福建省唯一上榜的国家级重点观星点位。近年来，大湖乡精准锚定气象观星加山地避暑加生态观影三维核心 IP， 持续深耕夏夜文旅赛道，打造福州市民不一样的夏日避暑新体验。据统计，近两年当地星空、影景、清凉避暑组合 IP 累计吸引超20万人次到访。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据了解，16号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日，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多人受轻伤。现场视频显示，大楼附近升起烟雾，男子被当场逮捕。那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7月19日，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下这一秒过火》开播了，那首播广告位就售罄，创下了民国剧招商记录。其中，张凌赫饰演的慕容，这个角色呢，他是新媒体指数 TOP 一啊。观众表示啊，双强对手戏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也有部分观众评价说，短剧质感还有正片呈现不如路透。此外呢，本剧被观众视作是经典民国剧，来不及说我爱你的后传，讲述的是慕容峰之子，他的一个故事。开播之后，来不及说我爱你被大量观众重温，钟汉良、李小冉版再次引发了讨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

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一款 Coach 短袖系列的T 恤哈，就是夏天买短袖呢，要么平价短袖没有质感，洗两次可能就变形走样了。那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呢，可能要到四位数了啊，确实有点心疼。那今天带大家薅大牌福利 ，Coach 的短袖 T 恤，那限时捡漏啊，一件 T 恤299块钱，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是从 S 码到2XL 啊、全覆盖，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穿的。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这款 T 恤的样子了，可以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今天的三款呢是各有特色啊，不管是你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部都能够 hold 得住，自带品牌经典元素。那299块钱可以买到 Coach 的这个 T 恤。说到 Coach 啊，就是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了，火了几十年的一个国际大牌了。

炫耀，而是说，哎，你这个人衣品好像还不错的感觉，体面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时出入场合的多少来进行选择啊。英文横标款它的辨识度是比较高的，搭配你的西裤啊、直筒裤，干练有型。而老花圆标款呢，自带品牌经典的元素，搭牛仔裤啊、短裙啊，度假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还有一个就是刺绣马车款，做工非常的精致，搭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我哈，选哪个都不会后悔，非常的百搭。每款就只有100件啊，要提醒一下大家 ，S 码到2XL 全覆盖，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奥莱参考价大家可以听一下哈、啊，是1199块钱的这款 Coach T 恤，今天299块钱直接拿走。是正品保真啊，大家放心买，放心穿就可以了。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妈妈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太惜我。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20日启用，安迪·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上映三天票房破3亿，八仙预测总票房冲15亿。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市道运中心消息，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20日正式启用。该枢纽站紧邻地铁2号线、5号线金山站，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无缝接驳。据了解，全新投入用的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位于仓山区金山街道金州南路333号，场站总占地面积6803平方米，规划设置了21个标准化公交停车位，场地规整，设施齐全。目前首批3条公交线路已经入驻调整，分别为359路、192路、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全面覆盖周边社区通勤、日常出行的需求，居民出门即可高效换乘，出行效率大幅提升。记者来到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公司负责人坦言，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企业负责人表示，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做基底的，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公司生产的猪油是叶膏、七子白膏等古法护肤产品，成分不合规，根本无法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就想出了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将这些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了保健外用品，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逃避严格的化妆品监管制度。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当地时间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担任首相至继任者产生。那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7月18号，动画电影《八仙》上映，截至20日，票房已经超过3亿。此前呢，专业机构预测其内地票房是可以冲击11.62亿元。20日，内地预测总票房是超过15亿。该片用轻松诙谐的神仙喜剧，重新解构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影片没有采用神仙生来超凡脱俗的常规设定，故事呢是聚焦于8位主角尚未位列仙班的凡俗岁月。这群没有天生神力、毫无主角光环的市井小人物，依靠民间积累的生活智慧和脑洞计策，精巧布局，反向套路天庭神仙，全片笑点密集，解压治愈，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该片猫眼评分9.7，豆瓣评分8.3，超80%的观众给出了4星/5星好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大家回复了畅行福州这4个字，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是已经在最新上架的一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啊。这款呢是安装在进户水前段的过滤器，相当于进入用户家里的总水先加一道

过滤，这产品呢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自带反冲洗的功能，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麻烦。另外呢，它和我们家里安装的净水器的区别是，净水器是末端净水可以直饮，而这个产品呢是前端过滤，相当于是粗过滤，把净户的自来水中的铁锈啊这样的一个重金属杂质先过滤掉，有效的去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那今天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畅行福州领券下单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它的旗舰店价格是599块钱，今天直降150元，到手价格449块钱，而且还是含安装费用的。如果你觉得你们家的水质不够好，即便是安装了净水器，喝起来还有一股怪味的话，我们可以在家里入户水之前就加这么一道过滤。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它可以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了，还能够保护咱们家的电器，比如说热水器啊、洗衣机，延长这种家电的使用寿命。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莱恩前置过滤器，它是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然后它是伴随着一个铜半塑隔铅工艺的，水是不接触这个铜头，杜绝重金属的析出。总之，想让自己的家里用水更加的干净和安全，那这款前置的过滤器可以了解一下，回复的是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想要 get 到我们今天上架的 Coach T 恤的各位小伙伴，是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是不用回复 T 恤啊，不过回复 T 恤应该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哈，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也许你在生活当中需要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短袖系列呢，它就是299块钱到手的，有三个款式可供大家选择，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在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

0: 自驾的方向呢，开始出现汇流处的一些轻微排队了。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但也就在排队路口的位置哈，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时速立马就可以恢复。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还是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央视财经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15-57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及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今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 X80442 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是成功开行。中国首部喜剧动画探案电影《大唐妖探》公布制作特辑，揭秘人与妖和谐共生的长安城以及奇趣机关的诞生过程，将古典风物美学融入到机关和角色当中。那结合到唐宋科技巧思，搭配多元机关记忆设定，打造出绚丽惊艳的盛世机关长安城。预计影片将在8月8号全国上映。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8月19号0:01生效。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 这里是
13: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6: 别担心，
17: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6: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2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好了，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畅行八七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5: 快乐回家。
0: 哎，还会接，挺好。
5: 我又不傻，是不是？
0: 不是，我跟夏天已经有多久没有搭档了？
5: 是不是今天特别激动？
0: 特别特别的激动。当熊亮第一个喊替班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喊夏天。
5: 他有把这个话跟我说，
0: 是不是？
5: 打电话的时候。
0: 我就知道他嘴不严。
5: 你知道他第一句跟我说的是什么吗？我说，哎，熊亮怎么了？然后他说，是这样的，郑楠说他想你了。我那时候开的是功放。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浩哥，我要澄清一下，这话不是我原话，这不是我原话，这熊亮自己编造的、
5: 啊。我心里一惊，我们的关系就。这么公之于众了吗？
0: 你当时难道就不应该仔细看一下表是不是节目效果，然后这时候给每个同事打个电话说一句我想你了，看看同事什么反应。哎，我觉得有一天可以这样做一期节目，给每个同事去打一个电话，然后直接给他连到直播间。但是这不太现实，你知道吗？咱直播间这个连麦的声音啊，明显一听就是在直播间里边，你得用手机打，然后手机开功放，通过话筒给他放出去，这样他不会发现。
5: 我怕要消音。
0: 我吧，同事私下里聊天就这么不堪吗？但是啊，你知道夏天今天来替班啊，真的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熊亮那天他找人啊，他请了4天年假嘛，他找了6人，他人缘不行。6人只能替他3个班。
5: 我一想他打电话找，就是说到什么郑楠想你的时候，然后我先愣了一下，我想说郑楠想我了，不是应该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吗？就是我们的关系还需要别人来传话了？
0: 就是，而且郑楠什么时候打过电话？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给人打电话的人吗？
5: 然后我的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我说怎么要找他替班的？我说是找不到人了吧？
0: 一句话就点名了
5: 啊！他说，哎呀，真的是郑楠想你了啊！
0: 熊亮这说谎话现在这功力可见长。
5: 但我也纳闷，以我和熊亮的这个关系啊，其实他不用把你搬出来，
0: 是不是
5: 、啊、
0: 反正都不会替的。所以在这儿也跟夏天提个醒哈，以后你要看到这些陌生电话，尤其是这种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要知道他这个电话就是为了打你八竿子。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平时啊，一旦有这种同学跟你说在吗？啊，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初中同学在吗？你这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不要回复啊，就跟外星人信号一样，不要回复。啊，你但凡一回复，这肯定八竿子打不着，就是为了打你八竿子的人。
5: 突然一下子给你联系了，是不是？跟他肯定有事儿了。
0: 但是，一到这个暑期啊，咱同事这个各种各样年假请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正常情况下也都是互相帮助一下。
5: 是，
0: 毕竟谁没有个年假呢？我何止有年假，我还探亲假呢！我怕谁？谁来找我都能替，反正你记得到时候给我还就行啊。
5: 眼光放长远一点。
0: 是，要说到这假期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夏天今年年假有没有请。
5: 还没呢。
0: 一点都没请啊，
5: 这不是把班都给人踢了之后
0: 啊，就攒一
5: 个，用得着4个班找6个人吗？这不是10个班你找2人就够了呀。
0: 最主要还是因为的人缘不行，你知道吗？哎，不在福州咱可以随便说他，你知道吗？他只要不在福州你怎么说，哎，就他人缘不行也没有同事给他传话。当然要说到这假期的事儿啊。

0: 跟各位说一下哈，现在暑假孩子虽然放了，但是家长啊，其实一到暑假的时候心里更焦虑。你发现就是一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路上车比平时还要再晚高峰来得早一点，迟退的也会晚一点，因为家长又开始进入到一个无限循环的，你孩子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啊，在家里他跟他的 iPad 就成为好朋友了。对吧，
1: 就这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就是你要怎么样合理的去安排你孩子的暑假，让他在这个学和玩之间得到一种平衡。
0: 太难了，学就是学，玩就是玩，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寓教于乐，我跟你说但凡是学进去了，他真的他乐不起来。
1: 不是，是学进去了他能乐得起来，他学不进去他才不乐。
0: 还学疯了。一边学，哈哈，一加一等于二，哈哈哈
1: 哈。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当中，我见识了那么多的书本上的这个世面，
0: 新鲜的东西。
1: 是是，对呀、啊，我这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吗？
0: 你当年不去清北是因为离家太远吗？啊，你这怎么就指望孩子可以这样？我跟你说，以后我有了孩子之后啊，我肯定的，就孩子你能学多少，我心里我也有数。毕竟咱家的基因就我这样。你就正常上个本科就行。
1: 现在的年轻家长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卷，就我身边的很多年轻的家长们，就是90后啊这些的，都是觉得首先我自己要先过好了，我自己要先愉悦了开心了，然后我的孩子我才能够教导他一些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些态度啊，人生观啊，这样子的。所以不要去太卷孩子，如果觉得他不是那块料，咱们就往其他方面发展一下。
0: 这叫不叫不卷孩子，这叫饶过自己。你就不要再把自己往那个死循环里边去陷了。
1: 是，
0: 他有时候真不是靠你说两句就能怎么样的。然后我那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家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父亲胖要减肥，然后母亲呢原来就爱喝两口小酒，然后孩子在旁边写作业就不好好写，妈就说了，来这会儿你错一道题，你爸就吃串烤串，妈就喝一瓶啤酒。就用这种方法来惩罚自己，为啥呢？因为父亲减肥他本来他就很难受嘛，然后你吃一块串啊，那可能这一顿你就白减了。然后网友在底下热评更让我笑懵了，他说咋给家里生个下酒菜呀、啊。
1: 不要为难自己，确实不要为难自己哈。
0: 对，
1: 就一家人就是开开心心的。其实要说到这个暑期的安排啊，我们畅行876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
0: 对，这次给各位安排的一个情感大环线啊，情感大环线好像现在不招了啊，不好意思，情感大环线已经满团了，不开第二团。我们现在招的是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1: 是的，那大草原之旅呢，其实对于咱们住在海边的孩子而言，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有点向往。
1: 尤其是不管你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哈，你看到草原的那一刻，你这种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
0: 是，
1: 而且现在我们不是都是在周边露营吗？我看到很多孩子都是喜欢带那个滑草的那个工具。
0: 对，就那个小车，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小土坡上面滑下来。那其实呢，我们去大草原也可以哈，去享受一下，不光是滑草了，还可以什么呢？骑骑马。
0: 对，
1: 对不对？射箭。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真的好想去蒙古。你看那个那拉如了吗？
1: 那拉如
0: 啊，你不知道，就经常演坏人那个，一眼看见坏人。
1: 我知道
0: 啊，他叫什么叫达子，不是叫达子，叫什么、
1: 他是有参加一个综艺，是不是综艺节目？
0: 好
1: 最近
0: 我没有看过综艺。
1: 你看咱俩玩一下不一样啊。
0: 对，他是在狂飙里边演那个坏人，演得特别坏，就那个啊。然后他不是蒙古的嘛，然后他这次他回去主持了蒙古的他们自己的节日，叫那达慕大会。我好想看哦。然后那达慕大会你就可以看到那种蒙古的汉子，全部都是那种纸包鸡，哇，一个一个那体块往上面一站，那秤都200多300多的那种，然后在脖子上套着那个彩绳，然后摔跤的那个姿势就蹦着跳着就朝你走过来。然后底下网友就热评，你说当年修长城应不应该吧。然后
1: 体格好，
0: 对，你就仔细一看，确实当年就应该修长城，这长城我都嫌不够高，当年该修个5米的。然后你就看他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就好想去看一下，就那种啊，那种
1: 亲眼看见，然后亲身体验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又是骑马呀，又是摔跤啊，就是这种肉搏的这种血与血的这种争斗，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你想看一些花式的，有一些花式的骑马呀，然后蒙古的舞蹈啊， 哎，你看人家蒙古那肩咔咔一甩，你就觉得真的很大气。
1: 是，而且现在很多生活综艺里面，他们不是也去到这种草原里面去拍摄吗？
0: 对
1: 啊，那些明星艺人的坐着那个车子，

0: 啊，越野车，然后呢去穿越大草原，
1: 对，
0: 这个行程在我们的内蒙古大草原之旅当中也是会给大家体验到的。
1: 是给各位安排好了越野车哈，这个越野车是全程不收任何费用的，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并且全程零购物，牛羊肉都不给你买啊，什么都不给你
0: 买，
1: 自己买
0: 对，你想吃哪块搁哪块。
1: 其实你要想买怎么办呢，就是晚上啊大家回到宾馆之后，你就宾馆楼底下找个超市啊，或者土特产
0: 店。咱们住的也是当地的四钻酒店呢，这宾馆一说、
1: 蒙古包哎，别开玩笑啊各位，咱们这次真的给各位安排了一些蒙古包之行。
0: 嗯，
1: 你比如说呢，其中有一天的行程我们就有这个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访，
0: 是
1: 到了之后呢你就往那儿一坐，哎，然后呢就开始给你上凉菜，凉菜完了之后啊他不上热菜，他先给你唱歌。酒量不好的人到时候你一听歌，我跟你说你还以为没有吃过热菜呢，你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啊。那个酒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一唱我跟你说啊，就哗你就开始喝啊，什么大鹏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上挂三杯，扑棱扑棱又三杯。
0: 还是那句话啊，小酌怡情，大酌伤身的啊。
1: 就是你很害怕，就是有一些人到那之后，我开心啊，开心我就要喝啊，然后反正明天我也不用开车，司机又不是我，876都给安排好的行程，夸夸一喝，喝完了哦。
0: 对，要说到这个小交通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全程提供的是2+1头等舱大巴。
1: 对，这个大巴车呢，一横排只有三个座位，每一个座位都配备了一个。为什么叫这个头等舱大巴车？因为它大巴车上那座椅啊，比你老板屋里边那老板椅还舒服。
0: 嗯，
1: 没体验过，这会儿赶紧跑老板屋里，老板应该下班了。啊，你去往那儿去坐一下，他那椅子真的很舒服，而且每一个座位都有配备一个充电的 USB 的口、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有电量焦虑。上车充个电，听个歌啊，睡觉。导游不会向你推销任何的东西，只会给你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
0: 是，
1: 想听听，不想听睡啊，就这么干脆利索，对吧？然后酒店呢，这个牧民家访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会住在他的蒙古包里边。
0: 嗯，
1: 小时候都见过，这不就一大帐篷吗？后来才知道，哦，蒙古包卖100多万，啊，便宜的30多万。你当时听完了，你就觉得很神奇。
0: 人现在的蒙古包真的给游客的，它那个设施是非常齐全的，
1: 对，
0: 设备也是很好的。它其实就是像你在住星级酒店的那种感觉，只不过它
1: 酒店是原房，
0: 只不过它是一个更有特色的房间。
1: 哎。是不是原床？就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蒙古有一个特别特色的一个酒店啊，叫套娃酒店。
0: 嗯，
1: 啊，就那个俄罗斯那个套娃，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会给各位安排到它的套娃景区，然后入住到它的套娃酒店内，里边所有的设施都会有到这个套娃的元素，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哈。到那儿之后，就那个酒店大堂，你去打卡，往上一望，哎呦，全部都是这种套娃元素，真的特别漂亮。所以各位想在这个8月份跟着畅行876一块去蒙古。去玩一圈的，您可以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帮各位安排的这趟行程呢，一价全含，包含了大小交通，包含了所有的住宿，包含了所有的餐饮，而且这个餐饮呢，不是给大家到那儿之后，哎，来一人一份盒饭呢，没有这样的哈，我们除了早餐在宾馆吃之外，其余所有的餐饮给各位安排的都是一些特色的，你比如说像蒙古族到人家家里边这种手抓羊肉啊，啊，你比如说像这种烤全羊啊，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都有。帮各位安排到，所以各位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玩的，成人价价格很划算，只要
0: 7680元。
1: 哎，儿童价价格会更划算一点，只要
0: 5980元。
1: 是，所有的景区门票也是一价全含，所有在里边需要用到的一些消费啊，除了一些特色项目，你说，哎，我到那儿之后我想飞啊，你现在有那个就那种小型的那种直升机吗？啊，在这种宽阔一点地方都有这种，这个费用你自己掏，但是越野车的费用我们帮各位安排好了。
0: 是的，
1: 还额外的增加了一个，你比如说到那儿之后，你总要穿人家蒙古族的那个服装嘛，
0: 嗯，
1: 对吗？那些特色的服装，哎呦，一穿真的王爷范儿啊！一穿你就王爷范儿，你到那儿之后，你这什么颜色的都有，蓝的、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哈、啊，你愿意穿哪一个？你以后出来我正黄旗的啊，没问题啊，你就直接选那个服装。这个服装的价格我们也是帮各位包含在内了。
0: 哦，我们有这项服务是吗？
1: 有服装拍照自己拍啊，因为你要安排那些拍照人员的话，又得跟妆啊，又得怎么样，这个价格就上来了。所以服装我们是有给各位安排好，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觉得自己 P 图技术也可以的话啊，然后你就直接穿上这个服装，你去拍一下照片。

0: 天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生硬的啊去找他们这种旅拍，也浪费时间。
1: 其实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行程是在这个暑期比较火爆的行程，因为8月9号我们已经满团了。
0: 对，
1: 然后很多小伙伴在后台又问说，那我怎么报名，还想去啊，没报上名啊。8月10号我们是又开了一个跟这个行程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团，
0: 马上又要满团了
1: 啊、也是去的这个内蒙古，然后呢去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的。价格也依旧没有变，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又调整了，之前是7980块钱的成人价格，现在是下调了300块钱，
0: 主要是因为燃油费降了。
1: 还有呢，就是儿童原来是6380嘛，现在已经调整为5980，不到6000块钱，下降了是400块钱呢。
0: 是，所以这趟行程的价格还是蛮划算的啊。您自己算一下，来回飞机的话，大概要去掉3000多4000块钱，然后再加上这7天6晚6天晚上的住宿，再加上每天的餐标，然后再加上各位，你每次你因为到内蒙古嘛，
1: 6天5晚
0: 啊，5天晚上的住宿，然后再加上你在当地打车的钱，他那儿打车可不像福州啊，打个车30块钱从这头跑那头啊，没有这样的。那边大草原，你有的时候开车都需要开3-4个小时的，你要打车的话，你就看那表啊，真的跟你心跳一样，扑噔扑噔扑噔扑噔，一点一点上去啊。所以这次给各位一价全含，全程零购物、零进店、零车销，你都不用说，哎，司机好辛苦啊，买他点特产吧，不用啊，一点不用。你就跟着我们出去玩就行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趟行程。
1: 是的，那除了我们的内蒙古大草原之旅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张家界的一个行程啦、
0: 啊。是张家界的这一趟行程啊，各位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8G6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我们这次呢是从长沙然后一直到韶山，然后再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啊、袁家界呀、啊、然后金边溪呀、啊、魅力湘西呀、啊、看一下感不是
1: 看一下这个演出，魅力湘西是一个演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演出啊。你去在那个某音上你去搜索一下，你能看到，哎呦，两个穿红衣服漂亮小姐姐真的好看、然后都有自己专属的 BGM 了哈、然后包括像这个芙蓉镇的一个凤凰古城也是纯玩团、然后也是双飞五日游，这次
1: 不是，这次不是飞，我们是坐高铁直接去、
0: 双高五日游，
1: 对
0: 啊、哦、是双高，还好不是三高双高五日游啊，帮各位安排的这一趟行程，你也同时是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得到了。各位在路上好好开车哈，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反馈。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呢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是不是突然间一下非常的激动，一下没有声音了？给你一个小惊喜啊！同时各位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本周给各位带来了一些福利单品，你比如说海蓝之谜他们家的这个面霜，7毫升的直接给到各位4瓶，眼霜5毫升的2瓶，加上一瓶精粹水，做了一个礼盒，299你就能体验到海蓝之谜这款单品哦，
1: 是
0: 只要299，还一小礼盒装。但是提醒各位，就是不太能送人，因为这个，
1: 你就体验一下，
0: 相对零七啊。
1: 因为对这个海蓝之谜来说，很多女生其实都比较想要入手的一个大牌嘛。那如果你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你的话，那么中样小样装，而且还是一个套组，就更适合了。相当于它把水呀、还有眼霜、还有面霜这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真的非常多，而这个礼盒套装基本上就是可以覆盖你整个护肤。然后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精粹水，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就是让你的皮肤可以瞬间喝饱水补水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它的这个修护的眼霜啊，用一段时间其实你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眼周的那些干纹变浅。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面霜了哈。面霜，如果你是那种敏皮的小伙伴们，你的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啊，如果你经常熬夜啊，皮肤的小情绪呢，都能够被这款面霜给稳稳拿捏。
0: 是，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

0: 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2，抢先一波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东二环连攀高架往五里停，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首山路路段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也目前都在缓行当中了，时速还好啊，差不多30公里左右，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0: 876
1: 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1 2 3 Hey！
6: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我是夏天。
6: 微信公众平台让很多人都已经回复完旅游这个关键词了啊，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点进链接里边去看一下每天的行程具体是怎么样的，每天去到哪儿，几点出发，这一些所有的行程安排都已经帮您罗列好在里边了。还有疑问的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找一个私人顾问，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啊，对吧？私人顾问，
7: 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位小姐姐吗？
6: 也有可能是我们俩其中的谁啊，然后跟您一对一的进行对接哈，解决您的所有问题。为啥畅行876开这个团呢？第一，我们能用媒体的资源帮各位拿下来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市面上这样价格的团有吗？有，甚至比我们价格更低的都有。到了之后先买牛羊肉，再买和田玉，然后最后走的时候一人一个蒙古藏刀。我们
7: 买了一些什么呀？
6: 对，我们给各位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
7: 纯玩
6: 零购物，并且呢我们去的是高品质旅游团。大巴车各位都坐过，好一点的大巴车，我们这种每个座位都很舒服，一横排只有三个座位，想要一个人好好休息的，一个人抱团出去玩的， OK， 你坐单人排的那个座位，没人打扰你，和家人一块出行的另外一排两个座位挨在一起，刚好您和您的恋人或者您和您的父母啊，都可以直接坐在那边，很舒服。再一个，所有的酒店呢，住宿一定要住得舒服，你如果头一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出去玩你精力都跟不上，是吧？所以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这一个呢，就是让你玩的舒心。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咱畅行876开的团，任何的疑问直接在旅途当中有任何的不满，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7: 8740-0876。是的，
6: 你在旅途当中任何不舒服直接找我们，你不用跟导游进行任何的沟通，很麻烦，对吧？你找了导游，导游再推诿给旅游公司，不用，直接打给876-876，直接跟他们上级公司进行对接。所以在整个旅途当中我们给你最好的体验。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关键词，你就可以了解到了。来吧，这个小节呢，咱既然已经说到这个旅行的事儿啊，来说点跟玩有点关系的一些内容哈。你比如说夏天一到了，很多人都喜欢去干嘛呢？去海边走一走，毕竟冬天的海边冷啊，没人去啊。夏天到了海边，尤其是傍晚的时候，这潮汐一落呀，乌泱乌泱，人山人海的去往那儿赶海。哎，你抓到什么呀？哎呦，我这会儿还是空桶。你抓到什么呀？哎，我捡个螃蟹，多大呀？拇指盖。
7: 能捡到已经很开心了呀。
6: 啊，
7: 就是你不要说我有多么大的收获。其实赶海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就是大朋友小朋友们能够乐在其中啊，就是哪怕你就拿个工具在那挥一挥，我发现我们家小朋友就是这样的，
6: 就很开心。
7: 对，
6: 哎，我给你
7: 踩踩水啊，就很开心了。
6: 我给你支一招
7: 啊，
6: 找一个人相对比较少的一个海滩，然后再找一个人相对比较少的

0: 时段提前在菜市场买好鱼扔到里头，然后这时候呢就让我浩哥然后带着家里俩宝然后就去感慨，哎呦我们抓到了这个，然后就在那个沙坑里边，哎不偏不倚就这儿有个沙坑，然后这沙坑一挖挖出来，哎不偏不倚刚好一斤的蛏子，
1: 你看看这情绪价值给到了
0: 直接拉满，那天我都看到了，就在咱们这儿赶海还能赶到澳洲花龙我说

0: 真厉害，你也不怕真上来一个浪，你这2000块钱可就飞了，可就真的给它放生了啊。但是赶海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海边啊，它通常情况下会有什么呢？有这一些岸的一些礁石啊，
1: 嗯，
0: 看到好多小孩子拖鞋也不穿，夸夸就往上面走。你要知道这牡蛎壳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真的很锋利的，万一给划一下，就算你说哎我这海边没有这个，但你抓螃蟹的时候这螃蟹要夸嚓夹你一下，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是，它那两个爪子也是挺锋利的。
0: 哎，不单单只是就这种给你夹伤了让你流血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最近就发生一个事儿了。
1: 现在呢就是有不少市民就是居家徒手处理这些活蟹嘛，
0: 嗯，
1: 那也是非常容易忽视蟹钳夹伤的这么一个潜在风险。
0: 对，
1: 我们可能普遍认为哈，说这个蟹伤可能只是存在一个细菌感染的隐患，简单消个毒，是不是涂点碘酒，
0: 嗯，
1: 啊就没有事儿了。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你很少知道哈，这一类外伤可能会诱发致命的海鲜过敏。
0: 螃蟹我没吃你，完了你还让我过敏。
1: 最近呢，
0: 很过分。
1: 哎，在武汉有一名58岁的男子，就是徒手检测螃蟹鲜活度的时候，被这个蟹钳夹伤了手指，他就自行涂了一些碘伏消毒之后，没有重视，后续呢突发全身皮疹、面部红肿，还有喉咙呢就发紧，呼吸也开始困难，等等严重的这种过敏症状，经过紧急救治才转危为安。
0: 螃蟹的这个钳子上啊，一般情况下螃蟹吃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就吃一些肉类嘛，什么鱼啊什么贝啊，然后去夹完了这些哎死掉的鱼什么的，它的那个钳子上面啊有可能就会沾染各种各样的细菌。
1: 嗯，
0: 包括如果你在赶海的时候一些鱼把你手划伤了，这些鱼它有可能有毒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喜欢那种19公啊什么石头鱼啊，这种鱼你要不清理出它那个毒刺，它是有毒的。再一个，海洋呢有一个东西叫创伤弧菌，感染了截肢风险几乎是50%。
1: 是，所以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大家真的要留心，最好的方式就像我嘛，不做饭。
0: 哎，这么来的。你们家是不是全靠饿了么活着的？
1: 不是不是，当然也不能不吃，是不是？那你就是一定要戴好手套啊，啊，或者是就是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而且就算是不幸被夹了，我们也不要轻视它，我们要引起重视，看看是不是要去及时就医啊。
0: 清水，温清水去冲洗，冲洗完了之后先涂碘伏，感觉不对立马去医院，千万不要说哎我这夹完了第二天我怎么发烧了，这时候你再想起来说啊我是不是头一天的，那这个可能真的就问题比较大了哈，感染了咱们就赶紧去医院就行了。但是我也特别就想知道一下，你家真的不做饭吗？
1: 我不做饭不代表别人不做饭
0: 啊，
1: 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有
0: 浩哥，他家里还有别人。没有内人，只剩别人。
1: 甲乙丙丁，是不是
0: 昨天给我浩哥发红包了吗？
1: 为什么要发红包？
0: 哎呦，你这一点都不关心啊！昨天是720啊，代表妻子爱你啊！你这时候你不得发一个720的红包来证明一下吗？你给男生买5090显卡了吗？没有。
1: 这是什么？
0: 他喜欢的车你有买吗？春风350，有买吗？什么都没有。哎呦，那你这还要什么仪式感？浩哥，以后我帮你省点钱。
1: 哎，说到仪式感这个事情啊，都是真的，现在都是家长给孩子的仪式感了。哎呀，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过过二人世界了。
0: 就给孩子仪式感？
1: 嗯，
0: 他能记住吗？他长大了之后他啥也不记得了，
1: 就你看到他的那些笑脸还有就是很开心的样子的时候，你的这种仪式感给的你就觉得值了。
0: 就证明夏天家孩子还不大，你知道吗？
1: 就没人父母吧。
0: 就是孩子还不大，你等到小学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所以要经常跟什么呢，跟咱们南哥在一起，知道吧，就找回自我。
0: 什么就找回自我？
1: 就是，
0: 跟我在一块儿就放飞自我。
1: 那好吧，就是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比较自私，只想自己。
0: 但这也没错啊，因为你毕竟你说什么呢，就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是的，
0: 我没有必要非得要依附在他的身上啊，有时候放孩子一马也放自己一马。但是现在啊，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出去报个兴趣班，那价格都老高老高了，哪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妈有没有兴趣？没兴趣。啊，那妈这个我感兴趣，你感什么兴趣？我看你像个兴趣啊。那以前说，以前家长带孩子跟现在家长带孩子啊，真的就天差地别。以前家长带孩子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妈不爱吃，你吃。
1: 嗯。
0: 现在嘛，现在。 这个妈不爱吃，你吃。就同样一句话，口气一换，完了之后你就发现，哎，这确实就是新一代的家长啊，就带孩子的状态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都是妈再忙也要。

0: 中午回来给你做个饭、
1: 嗯、
0: 对吧，我在我印象当中啊，我妈11点多下班，然后下了班之后第一件事先给我做饭，做完饭吃完大概12点半啊或者1点左右睡个午觉，2点多然后再去上班，就感觉很辛苦。
1: 是
0: 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来自己买，想吃什么自己买啊，而且有的家长就更省心了，自己辅导不了作业怎么办呢？
1: 嗯，
0: 送托管这都比较基础版了，你知道吗？最近啊突然间发现暑期的时候家长没空，大学生有。
1: 还真是，就是刚刚放暑假那会儿，我就看到我们小区就有很多已经考上大学的、
0: 嗯、对
1: 啊，他们想在这个暑期里面、啊、
0: 赚点零花钱，
1: 哎，做一个实践，然后就问各位邻居叔叔阿姨、
0: 嗯、
1: 有没有是需要大学生的，我英语考多少，语文考多少，数学考多少，考得高还都挺高分的，
0: 还得报这个、啊、那我干不了啊我只考上了，我这其他科目不行，然后
1: 更擅长什么，比如说语文的教学啊，还是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电话多少多少，就在我们的小区群里面就开始发了。
0: 别说当代年轻人赚钱方法就这个就很可行，你比如说当个家教一个小时不多说吧，60块钱、
1: 嗯、
0: 我这已经说的很低很低了、
1: 嗯、
0: 一个小时60块钱，他随随便便接这么两三个家教，他可能一天挣的比你还多、嗯、对吧。
1: 哎呀，
0: 但是现在哈，就是现在大学生啊在暑期的时候上门做家教这个活儿呢已经成为一个香饽饽的活儿了。那根据7月15号的报道呢，在广东中山啊，家长请大学生暑期带娃辅导作业，早八晚六，已经不按小时来算了，给月薪固定了、
2: 嗯、
0: 给多少钱呢，给3500块，中间还管饭。
2: 嗯
0: 我觉得挺好啊，
1: 可以啊，作为一个就是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有了自己
0: 3500覆盖自己的生活费了嘛、
1: 嗯、
0: 现在大学生大概2000到2500左右嘛，还能再有1000块钱盈余，干俩月出来7000块钱，父母再随便贴补一点，自己节省一点，啪 iPhone 17 Plus。
2: 嗯
1: 那这位广东中山的齐女士就告诉记者啊，说夫妻俩都要上班嘛、
0: 嗯、
1: 啊，孩子放暑假就没有人照看呢、啊、那如果你要请专业的家教的话，每个小时大概是在100到200块钱，
0: 是
1: 啊，开销开销的话还是挺高的。于是呢他就请了一名大学生来家里带孩子并且辅导作业、
0: 嗯、
1: 工作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6点，也就是家长去上班的这段时间了。
0: 是，
1: 然后他会提前准备好饭菜放在冰箱，然后呢两个人中午就可以来进行加热吃个中午饭、
0: 哎、大学生也提前体验到带孩子生活了呢
1: 啊，家长回家之后呢，大学生就能够下班了啊。周末呢、
0: 嗯、
1: 也是双休的，是不是？每个月给他3500块钱的工资，按月来结算。
0: 你这不比一个月挣这点钱单位好吗？
1: 在家里吹着空调辅导着孩子，
0: 其实你都不一定要辅导孩子作业、
1: 嗯、
0: 你只要能够帮他把这些作业就是让辅导他去完成，没有必要说暑期的时候你还给他
1: 监督的一个作用。
0: 对，上什么课呀、嗯、你就监督着孩子，保证他在家的安全，保证他在家饿不着，保证他按时按点把作业写完，别给父母再找一些其他的这种鸡飞狗跳的事儿。
1: 是，
0: 就完成了，一个月3500，我觉得这挺好。
1: 哎，其实你是人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觉得大学生精力充沛啊、
0: 嗯、
1: 收费又实惠，对不对？
0: 再一个毕竟自己没有考上过，对吧？有这种可能性吗？
1: 而且年轻人啊，他跟这个孩子他们的年龄差比较小，相处起来比较融洽，是不是？还会带孩子下去下楼活动一下，
0: 对、
1: 跳个绳儿啊、踢个球。
0: 而且不都说大学生的智商看到这，哎，刚刚好，对吧？你在高中的时候脑力堪比爱因斯坦，一到大学，哎，我喜欢，我喜欢，就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刚好跟孩子一起接触接触
1: 啊，关键是小朋友他也喜欢，觉得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0: 对，毕竟大学生有的时候他也自己带个 iPad 嘛，
1: 来
0: 是吧？
1: 看会儿
0: 啊，你家里边有二胎，我跟你说，以后你会发现啊，妹妹特别喜欢姐姐，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姐姐大学一回来的时候啊，特别爱姐姐，为啥？因为姐姐有 iPad 和电脑啊，妈妈不给看，姐姐给看啊。
1: 现在我们家就是这样子了，他要坐在姐姐的那个桌前，然后跟我说学习
0: 哦，
1: 学习啊，要学习、
0: 哦、没毛病啊，学习小猪佩奇的家庭故事是吧，这七七八八的总会有哈。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的方法哈，就是没事的话您可以在啊什么什么鱼啊啊什么什么网啊，然后在上面你去找一些，如果自己真的照看不来孩子的话，真的有很多的大学生他需要这个机会，给他创造机会，给自己同时也是放松一下身心。
1: 是的，
0: 3500你要说贵的话，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挺便宜了，
1: 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
0: 你自己想报一个兴趣班，一个星期就上那一两个小时，你想想那个得多少钱、
1: 嗯、
0: 我觉得这三千

我真的这钱花的是值的，但是各位在找的时候啊，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首先呢要验明一下，在学习网上看一下它的这个是否是真实的，因为毕竟是让陌生人来到自己家嘛，然后你这个家里边孩子你还是需要去让陌生人去照顾，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如果必要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学生证你可以先留到手里面，然后拍照，然后进行核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哈。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真的去提供一下，给大学生提供一下这种岗位，同时呢给自己找一些清闲了。我

0: 好了，这个点位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呢一共有四样福利单品帮各位准备好了。
1: 是的，那大家肯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哈。
0: 嗯，
1: 今天海蓝之谜的一个套装只要2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那如果你有一熬夜一压力大皮肤就垮到不行的，脸干到起皮的，眼角爬细纹的，肤色还暗沉发黄，摸起来特别粗糙的，怎么护肤都不见好的，
0: 哎呦我的天，这么多问题吗他啊，
1: 海蓝之谜大家真的可以用起来。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呢是他们家的小样哈，就是面霜7毫升有4瓶，眼霜5毫升有2瓶，还有精粹水30毫升的1瓶，这三样搭在一起呢就是可以覆盖你一个整个护肤的流程。
0: 是，而且我觉得这几样其实加起来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正装了。你比如说面霜的这个面霜的7毫升直接4瓶，4728毫升相当于一个30毫升的一个小瓶了。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它的眼霜一个10毫升的眼霜，30毫升的一个精粹水，你只需要299，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去了。
1: 它特别适合哪一类的人呢？就是想试这个海蓝之谜这个牌子的护肤品的新手小白，
0: 哎，
1: 又或者是说你旅游出差经常，那这个带小样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很方便的。
0: 是，
1: 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哈，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眼霰是2027年5月，精粹水是2027年6月，但是整个
0: 肯定用得完，
1: 整个礼盒加起来也只要299块钱，正品保真的海蓝之谜面霜、精粹水，再加上眼霜，到手299块钱，
0: 是一年的一个保质期啊！各位，你要知道这一年保质期，你要这点量你都用不完，你就真别买，不浪费这个钱啊！但凡你能用掉的，我跟你说，你就直接去冲这个价格，299，这三样护肤单品，你要买一些相对于比较小一点的牌子，它基本上都要这个价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放心的冲就行了。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再一个呢，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啊，穿得出去有面的一个，夏天你要出去打个卡呀。知道吗？夏天喊你啊，出去打个卡呀，去拍个照啊，就这些你有的时候需要一件哎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花纹的一款 T 恤，有纯白和纯黑两款可选。
1: 其实说到 T 恤，这是我们夏日必备的一件单品。
0: 对，
1: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买平价的 T 恤短袖，它可能洗两次就走样啊，变形了。
0: 对，
1: 没什么质感，
0: 那领口夸一下就那么老大，
1: 然后
0: 从 T 恤变成老头衫。
1: 之前我们也有探讨过我们去商场里面买那些品牌专柜里面的，
0: 哎，
1: 但是但凡一件比较好的牌子基本是三位数
0: 可能居多吧。就以前的话商场的要的还比较狠，以前699，现在我看大部分也有这种399、499，可能商场日子也不好过啊。
1: 那你要看是什么品牌哈。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短袖
0: 轻奢呀，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三款都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啊、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都能够 hold 得住。
0: 是
1: 一件 T 恤，大家听好，299块钱直接 get 到，是 Coach 他们家的短袖系列，
0: 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您拿到手这个绝对就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升学宴呐，对吧？你马上这种谢师宴呐，总得穿一个稍微有点面子的一件衣服去参加吧，对吧？孩子分不高，但菜得硬啊，对吧？你
1: 孩子分挺高的。
0: 我当年分不高，我爸也摆。你要不高，其实也还行了，毕竟最后也上个一本嘛，是吧？
1: 我们这次的反正 T 恤的这个尺寸呢，是从 S 到2XL 全覆盖的，
0: 男生女生都有，
1: 是男女都能够穿，而且还是要提醒。

0: 一下大家哈，你可以享受一下商城的这个专属限时优惠，因为你多加购几件的话，一起付款，它好像有个折上折。
1: 是有一个折上折哈，各位您自己加购就可以了。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哈。钱花在刀刃上，一件就够啊！不能因为咱卖咱就忽悠大家多买点啊！我个人反正是觉得，就这个衣服呢，你就给自己备一件。当然，如果家里边条件还行哈、啊，你觉得我平时我也买这个品牌啊，三件刚好加起来价格还比较划算，那你就可以三款式各买一件。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看到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妈妈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爱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目前看到从工业高架开始出现排队，一直排到了象山隧道内。那反方向呢，这会儿的象山隧道也在缓行当中，前方要过了陆庄高架之后，通行时速可以出现一些好转。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连攀高架、五里亭以及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现在都是双向缓行当中。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

0: 后呢，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南二环的交通压力老堵点依旧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以及这会儿的齐安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有两处轻微的排队，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魁浦大桥往魁吉隧道的方向，还有一处呢是这会儿从淮安大桥下桥之后走淮安半岛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整个半岛看起来呢时速大概只有20到25公里左右，队伍排的也是相对比较长，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这段您一定要提前留意了。如果方便的情况下走一下匝道会不会更好呢？各位如果有走匝道的朋友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补充。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效发挥宏观经济压舱石作用。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德国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为724亿欧元，同比增长6.2%，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
7: 各位好，我是征南，
8: 我是夏天。
7: 哎，我们终于又重新的合体一回了啊！我记得好像夏天好像生完二宝之后，就再也没有一起搭档做过节目了。
8: 怎么真的想我了呀？
7: 不是，我就是突然间刚才咱们是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了吗？有一句话叫一孕傻三年，来夏天问你一道题。
8: 别问，我就不孕我也傻，可以吗？先自爆。
7: 来啊，夏天，你在跑步比赛中你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8: 我肯定是比第二名高呗。
7: 你是第几名？
8: 第一名。
7: 好的，夏天，那你以后不问了。你超过了第二名，你当然是第二名了。你为什么超过了第二名，你会变第一名呢？第二名变成第三名了，你超过第二名，你是第二名。
8: 那万一我也超过第一名了呢？
7: 哪那么多万一？我万一裁判那一枪都没打出来呢？这还能这么来呢？万一
8: 我参加了少儿组的跑步比赛呢？
7: 所以就单从这一点来说哈，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幸福，我决定跟我女朋友还是暂时停下来。再考虑下一步啊！行了，各位路上好人开车啊，在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与我们进行反馈。在这儿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要说到这个，现在啊已经是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三伏天减肥的效率要比你平时减肥的效率要高出来一倍还不止，
8: 是吧？我就说从入伏开始，我的体重就有下降。
7: 你别骗自己了。你不要骗自己，
8: 就是出汗多了，你觉得你在暴汗，然后这个对吧？当然你肯定要及时的补水哈。
7: 对，体脂率确实在三伏天的时候要比其他的时候你要多降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三伏天它天气比较热，再一个三伏天呢热的情况下你再去运动，其实它减肥真的效率超高的。
8: 而且天气太热也吃不下什么东西，就觉得你吃
7: 会吗？冰镇啤酒老好喝了。
8: 烤串也好久没有撸了。
7: 哎呀，小龙虾再不吃就过期了，西瓜再不吃就烂在了地里了，新疆的小白杏、玉菇、甜瓜这些东西不吃可就没有啦。胃口不好我倒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得啊，但是大家如果要想考虑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稍微让自己体脂率稍微降一降啊，给自己保持一好身材啊，一定要注意夏天咱们可以晚点睡，但是一定要早起。早上起来没事的话你可以蹬一个单车呀，对吧？你没事的话骑个单车。其实最减肥的运动有几样哈，首先主推永远都是游泳，它不会对你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

0: 负担啊。同时呢，哪怕你在游泳池里边你就走几圈，那都比你在操场上跑两圈来的现实。
1: 你过敏性鼻炎你也敢游泳吗？不是说过敏性鼻炎，
0: 我鼻炎我又不是过敏性皮肤为啥不能去游泳呢？
1: 不是皮炎是吧？
0: 对呀、
1: 啊，不是那个水啊进到鼻子里啊什么的，不会，
0: 我不会带个夹子啊就我现在游泳就是属于那种的，你让我去游泳池里边我会游，但凡你说你要掉水里了不行了完了就大概就这种情况。因为我游泳必须要保持几样啊，首先第一样，头发一定要戴发套，
1: 嗯，
0: 要不然我感觉那头发的水啊哗就从脸上就开始往下淌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就必须得戴一个鼻塞，因为我不懂为什么，就是我但凡有一次游泳就游下去上来鼻子腾就开始流水，游下去上来就鼻子开始流水、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我姿势不对还是我换气姿势不对，反正那鼻子啊就像俩瓢往里咬你知道吗，哎，左咬一下右咬一下，左咬一下右咬一下，俩鼻子就直接堵满了、嗯、首推一定是游泳，其次是什么呢，爬楼。
1: 嗯，
0: 但是爬楼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但凡去过健身房的爬坡机上人都站满了，宁愿有人在那儿排队也没有人愿意走爬楼机。你把自己这一生经历的所有痛苦回忆了一遍，你发现爬楼机你才走了3分钟爬楼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那不是有人说就是如果对于小朋友的话、嗯、轮滑才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吗？
0: 那是小朋友啊，你是小朋友
1: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轮滑是最好的
0: 轮滑教练轮滑班轮滑班对不对？哎呦，这小的时候那教练还跟我说呢，字如其人呐、啊，长大长得好不好全看你这首字儿了结果发现字儿也没写好，哎，人长得还不错
1: 哪来的自信？
0: 那必须得有啊，必须得有啊！好歹10年前876吴彦祖。
1: 对，我刚想说，放在10年前、5年前，可能你这么说的话还有人信。
0: 现在不行了，发腮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真的已经瘦下来了，脸一点变化没有。我就这2个月的时间，我瘦了快有15斤了。
1: 我才2斤。
0: 两斤主要是原因是因为今晚上没吃饭，加上厕所刚上完。大概就是2斤来哈，然后再一个，这个运动真的适合所有人，哪怕天气热，你只要骑得够快，你也会觉得凉快
1: 啊。
0: 骑车、
1: 骑行啊，
0: 对，没事的话，你可以去蹬一蹬自行车啊。啊，但是咱也不能说差生文具多吧，就像夏天家的厨房一样，不怎么做饭手套是有的啊，做个饭还得先戴个手套，这咋把自己当米其林了是
1: 我们围裙手套这种、嗯、这而且手套要那种长的，因为如果你要用那种崩油的那种东西，你会崩到那个手臂上，真的很痛啊。
0: 那是你没有好锅呀，你知道畅行876虽然咱们没有卖过锅，但是我跟熊亮已经在节目里边推荐了好多次我们俩买的那个锅了。
1: 就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买的吗？
0: 不是
1: 我以为此处应有广告。
0: 没有，那个大肚锅呀，然后才100来块钱、
1: 哦、
0: 然后就挺好用，虽然它是涂层锅，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哦、就在家里边炒啥它都不粘，我就觉得很舒服。
1: 那涂层锅反正就用一段时间你再换呗，
0: 对，
1: 再换新的呗。
0: 100来块钱要啥自行车啊，还是里边还是包铁的，又那么重，我觉得就这锅就挺好。
1: 什么时候我们商城上也有锅，
0: 你家也打算换，一会儿推给你来说回原话啊，骑自行车蹬自行车这个真的要比你跑步来的减肥要更实在一点、
1: 嗯、
0: 它能达到一个快速燃脂，并且呢它比跑步好的一点是跑步累呀、啊、骑行的话你这会儿你可以蹬一会儿，然后这会儿哎刚好到一个下坡，走一会儿上坡累一会儿到一个下坡，你可以自己去调节节奏。但是跑步累的时候啊，那节奏你真是一点不想调，你就想走，你就想回家，你就想坐着。但是这个好歹你能一直坐着、啊、你就感觉就没有那么累，对吧？啊，在家里边给自己可以买一辆骑行的车，
1: 动感单车吗？
0: 动感单车我觉得还是别买了，放在家里边挺占地方的，而且基本上你放在家里边那就是晾衣架。
1: 自行车不占地方，
0: 自行车放楼下就行啊，现在小区里边反正都有人看着，对吧、
1: 啊、
0: 但是你要说一个自行车也挺贵的哈，你没事随随便便买一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买一辆自行车200-300块钱，
1: 嗯
0: 啊，你就能买到一个还不错的还带变速的，哇，当时哇弯把赛哇， 老帅了，骑完之后哇、哦、腰酸背痛的，当时怎么想的买这种车的。但是现在这个骑行车真的很符合人体工学、嗯、一辆车的话下来便宜的入门的1000多，
1: 是，
0: 而且还是1000大几，贵一点的好家伙，我为什么不买一辆迷你50 迷你，我非得还得蹬，你就

0: 有点想不到哈。但是如果真的心血来潮，没事你可以登一下共享自行车。
1: 嗯，那我们正好也可以就是用这种公共交通，对不对？而且还很环保，
0: 方便。而且有一些那个共享自行车，它其实调试的呀，你感觉也还行。但是啊，共享自行车最近呢，有网友开始吐槽了，说为什么越来越贵了？
1: 不是刚刚调整的价格吗？
0: 又贵了？
1: 不是，原来好像是30分钟，1.5块还是多少？
0: 30分钟1.5。
1: 然后现在是调整到了1个小时，大概是在1.8块左右。
0: 怎么都有零有整呢？
1: 是，就是刚刚调整的啊，包括就是我们知道的那几个牌子的车，共享单车。
0: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辆车呀，大概就骑了不到3个小时吧，就大概骑了3回，然后花了199。
1: 你交押金了吧？
0: 那 OFO 小黄到现在他还没给我退款呢，我都在那申请，他还在那给我排队中，我那 APP 我都不舍得删啊。我但凡删了我就亏这200，不删我就觉得这钱还在。但是最近就有网友说了啊，你这个共享单车本来应该是一个便民的，然后价格比较划算的，解决地铁到家门口最后1公里的一个问题，但是发现共享单车啊，它现在变得越来越不方便了。首先就是价格，我不知道它现在调整这规则，但是我之前的那个规则15分钟1块钱，我骑1个小时要4块钱。我有一段时间不是早上上早班嘛，然后我在想早上也不热呀，然后咱就蹬个车，然后顺带就健身了。8点多刚好路上又堵得跟啥似的，骑共享单车跟那个开车速度差不多。但是我从家里边骑过来32分钟就收我3块，就多那2分钟就收我3块，以至于我在路上啊，我真的别人还以为我送外卖车丢了，我骑个共享单车在那跑呢，就大概就以为我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当时就15分钟1块钱，我就觉得共享单车它价格变得好高啊。就现在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开始分享了，自打进入到6月以来呢，3大共享单车的平台在某地区呢先后进行了价格调整的规则，起步价全面上调了，从30分钟翻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呢是加量不加价，但对于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的话，我30分钟都骑不到，你就给我骑到了60分钟。原来我30分钟只花1.5块，现在就像你说的变成了1.8块，但是这个地方直接涨到了2块。啊，就价格立马就又给我上去了，就觉得好像共享单车没有那么划算。
1: 明白，对于短途的，特别是短途的这些小伙伴们而言，我没有骑到那么长的时间，我不需要骑60分钟，我可能15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0: 是，所以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有多久再没有碰过这个共享自行车了？我觉得有车一族碰共享自行车的可能性哈，咱不能说几乎为零，几乎为1%。就跟零大差不差，我真的觉得身边好像没有什么人去骑共享自行车。骑的最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刚毕业那段时间，囊中羞涩嘛，你没有多少钱，你不能支持自己天天打车呀，然后你坐公交车你又都得让座，对吧？你但凡上一个老人你不让吧，你又觉得不好意思，你让吧你自己又累。
1: 我在前段时间去平潭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骑共享单车，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在岛上，
0: 因为景区接驳车60。
1: 对，
0: 我也前段时间刚去
1: 骑都共享单车的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它这个利用率还是比较高，可能是就是在一些旅游景点它会比较
0: 什么厦门环岛路啊，
1: 对，划算一些
0: 啊。然后就是各大景点离得不远的地方啊，然后你就可以去骑一下。但是真真正正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骑共享单车的，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是，没错。
0: 就最起码我身边见到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当时刚出那个共享单车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在骑共享单车，旁边人也在骑，真的到了一种那种共享的那种状态。然后大家就一起，哎，没事的话出门随便一扫码就可以拥有一个交通工具，你就觉得真的好方便。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已经磨灭了对它的一些热情了。
1: 但是很多地方有共享电动车，我觉得也
0: 很香，
1: 很香。对，像
0: 闽后有一些地方就有
1: 啊，比如广州，当时去广州的时候也是骑那个共享电动车，还挺方便的，穿梭在这种小巷子当中。
0: 是，而且那个共享电动车呢，它还给你自配了一个头盔，你直接拿起来那个头盔你就能戴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的价格呀，往往有的时候真不那么方便了。

0: 以前共享出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提高利用率，利用率高了之后，大家每个人凑一凑，每个人凑一凑，他也能赚不老少。但是现在发现利用率上不来，为了抢占市场，反而车子变得越来越多了。我家现在东太河那边那个十字路口、地铁口的位置，哇，那共享单车呀，哎呦，乌泱泱的一片，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还把人行道给占了一半。
1: 所以如果还是在持续涨价或者是变相涨价的话，那可能用户就流失的更多了。
0: 对，我觉得一块钱我可以接受，两块钱咬咬牙，如果有一天你真跟共享充电宝一样的价格了，那我觉得这真没必要了。在昨天还是上周的时候还跟熊亮聊到这个话题了，共享充电宝真的一点都不敢用啊，你随便一用的话，那价格蹭蹭的往上涨，
1: 是
0: 你但凡就超了一秒钟你没有去还，它又给你涨四块。有一些共享充电宝半个小时四块钱，你就真的觉得很不应该啊。但凡我充个两回，我直接买个充电宝不行吗？我为什么还非要用你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共享经济刚起来的时候，有一些共享奢侈品。
1: 共享奢侈品
0: 就是你交一个押金，然后你就可以去租它，这个相当于一个便捷租赁服务嘛。
1: 啊，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然后我需要带一块手表
0: 啊，我需要带一个什么样的包，然后同城就给你配送过来，然后你只要在这个时间段你还回去，然后这个价格给你一算
1: 啊，
0: 就当时就有这个东西出现，现在好像也是销声匿迹了。
1: 因为我发现身边的年轻人对于所谓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奢侈品已经没有老一辈人那么的感冒了，他们更希望有一些小众的设计师的一些设计师品牌，又或者是本地的一些文创品，他们可能还更喜欢。首先价格上呢就比较亲民，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创意，
0: 是
1: 它有一定的这个甚至是文化的特色啊，
0: 就是你有的时候年轻人不能说是恋丑症哈，但是有一些长得奇奇怪怪的东西他真的很喜欢。你比如说我到现在我都欣赏不来拉布布，我实在不觉得他到底可爱在哪儿。一个兔子的外形，你但凡给他画个兔子眼睛画个嘴，他就是米菲。是吧，米菲，然后挂一个猴脑袋，然后给他加一个大獠牙，完了之后哦，拉布布好新鲜，我可能欣赏不来
1: 啊那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比如说我就喜欢呀。
0: 你喜欢，家里边当时买了吗？
1: 小朋友也喜欢呀。
0: 买了吗？
1: 没买
0: 啊，千把块钱呢。然后到现在值20。
1: 现在家里有了，就是当时贵的时候是没有啊，
0: 现在充
1: 电。对，现在其实你就是当做一个就是盲盒去抽吧，你是其实你是想要拆的那一瞬间的那种愉悦感，觉得哎，我会拆到一个什么，
0: 就是大家的消费观念逐渐的从一种就是我很奢华变成了我很有情绪，我很阳光。
1: 是，
0: 就原来我你看见没有，哎，这宝格丽的，看见没有，这 LV 的，这 Hermes 的，
1: 谁看呢？
0: 哎，但凡是有一条 Hermes 的皮带，我跟你说，他每天他那衬衫啊，拉的比谁都低，啊，就那硬往里边去塞呀、啊，你知道那腿都快拉到腰上了，必须得让你看到我的 Hermes 那个大 H 那个标。
1: 现在小众设计师品牌我也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就是特别是再加上一些有当地特色的，或者是有一些民族风的啊，我还是愿意去，而且很好搭呀，也很好搭。
0: 是，所以也能理解啊，为什么 LV 现在天天的在那告这个告那个，没卖东西不挣钱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

0: 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八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

0: 天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2，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路上的交通流量值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来看到西二环双向，包括游西洲和象山隧道在内，后方呢都是出现了排队现象啊，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游西洲上桥处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呢，可能过了陆庄高架能稍稍恢复一些，那反方向呢，后方排队已经影响到了这会儿的铜盘高架的通行时速了。再来关注到北二环斗门高架和四二亭高架中间这一段呢，现在都处于双向缓行当中，往金鸡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到了东二环仍然在持续缓行，东二环双向亮黄，大概平均通行时速20到25公里左右。南二环目前看到是这会儿的北苑高架以及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有就是双湖互通汇流之后呢，现在要上南二环的车辆目前也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之前跟各位提到的淮安大桥的排队呢，这会儿正在逐渐的缓解当中，但是淮安大桥双向下桥之后呢，再走匝道口的位置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魁浦大桥要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时速并不是很快。来关注一条之前的路况消息啊，北三环园中现在要往化工的方向，有异物掉在了应急车道上啊，各位如果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0: 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
2: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
6: 哦，不好意思，
7: 怎么回事呢？
6: 我忘了，我这边因为以前都在那边做节目，没有这种习惯推两个麦克风。
7: 你信不信等会儿我就把你话筒抢过来，我一人用俩。
6: 我要给你讲个道理，金克木，
7: 不听不听不听，
6: 水克火，麦克风。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嘛，真的偶尔忘推一次
7: 啊，我克你，
6: 我们节目效果，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啥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古有木兰代父从军，今有马尔代夫旅游。
7: 什么呀？
6: 当然我们今年没给大家推荐那个马尔代夫旅游哈，这给大家推荐哪儿呢？大家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
7: 啊，
6: 旅行旅游都行，您只要回复这关键词之外呢，您就可以看到啊，这次给各位安排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这趟行程呢还是蛮值得各位去期待一下的。
7: 而且非常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团的费用哈，下降了，下调了，
6: 是给各位成人免了300块钱哈，这个主要是基建燃油钱，孩子也给各位免掉了400块。
7: 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给力啊哈。6天5晚的行程，成人价现在是7680元，儿童价现在是5980元。
6: 是这一趟行程呢，给各位安排的全部都是高规格哈，不管咱们的出行的小交通、大交通，还是我们的住宿，包括所有的餐食，包括到了景区之后，有一些你想要玩到的一些项目哈。那当然这些项目包含的不是很多，你比如说越野车我们就有，你比如说套娃酒店我们就有，你比如说那个换上蒙古族的这个服装我们就有，还有啥呢？也没啥了。
7: 所以你在网络上面查到的那些网红景点，我们基本上都给大家覆盖和安排了。
6: 对，一价全含，并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同时要跟各位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不知道在家里边哈，这个净水器有没有装？我觉得现在净水器可能已经属于一个家家户户的一个标配了。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装净水器呢，它都是什么呢？就是末端净水器。啥意思？就是在你出水口的位置装一个净水器，这样你单独这一个水龙头它是净化过的水。
7: 是我们家那水龙头就直饮水嘛，你直接打开来的话就拿起来喝就可以了。
6: 哎呀，换滤芯老贵了，而且我跟你说，就这种净水器哈，它好吗？好，真好，因为所有的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直饮了。但是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滤芯太容易积灰，有的时候半年多你就需要换一个。
7: 是，
6: 而且呢它只有这一个水龙头是这样的水，它那个净过滤的时候那个水流呢又相对于比较小一点点，
7: 比较细啊。
6: 你要是真的洗个菜啥的有时候也挺急的，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这个净水

器呢叫做进户水前段净水器，它是在哪儿装呢？在你家的总水闸的位置给你装上一道过滤，但是这个水达不到你的指引标准。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呢？你比如说你家里边是一个老小区，现在水的管道有一些老化了，这个管道里边可能会沉淀一些水垢啊，或者有一些金属杂物啊，那这个它可以有效的直接给你阻隔断，以后你在洗

0: 必要在你这个入户水之前装一个前置过滤器的。
1: 对，
0: 因为它就是在你的入户水管当中，水管处来装这个前置过滤器，相当于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它可以先滤掉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泥沙呀、铁锈啊、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了，而且主要是可以保护你们家的一些电器，比如说热水器，
1: 对、
0: 啊、
1: 很容易沉积在里边，热水器管道很细的，
0: 还有洗衣机，
1: 对，还有像花洒呀、嗯、因为它是一个出水口嘛，所以它会保护这一些电器。那当然这个呢就是看个人家庭需要，特别推荐什么样的家庭呢？第一，家里边小区相对比较老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还都是那种蓄水型的那种小区，您就可以用这个。第二，家里边有自建房的，因为你自建房自己装的这个水管呢，它又走的线路比较多，它不像我们现在一家一户一条水管，它这个你是一个大水管，完了之后你要分到你自己这一栋楼里边所有的房间，那这样你可能就是这个出水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再加上有一些房间你不经常住，那它里边肯定会有堆积，所以你在第一道关卡的时候给它进行过滤。有需要的各位您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个关键词，449块钱领完媒体补贴价哈，449，记得先领券再下单，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今天还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好物单品，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0: 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牌香水哈，有五选一，今天299块钱就可以拿走大牌香水。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叫做闻香识人嘛、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女孩子们，
1: 闻香识女人
0: 香味呢其实是我们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啊，就像是那个大董、哎
1: 嗯、
0: 他来上节目的时候他说，夏天我就知道接下来就是你、
1: 哎、
0: 我从走廊我就闻到了你的味儿。
1: 今天我也是、哎、我在那个走廊那边，然后我就闻到了，哦，夏天现在还是一个精致的小女生哪像我呀，但凡我今天不开车我拖鞋都来了
0: 就是香味嘛，就是你真的是女孩子特有的一个隐形 名片对吧，你闻到这个香味哦，可能是易涵，你闻到这个香味哎，是夏天
1: 哦，这个味道嗯，真难闻了
0: 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我觉得是不能够敷衍的啊。
1: 是
0: 一款好闻的香水呢，它是能够悄悄的提升你的气质还有气场，我觉得女孩子啊真的要备一瓶经典的不踩雷的香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品牌大家听好了，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以及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怎么样，这些品牌的这款香水应该都是非常有名的经典的款式了。
1: 对，而且涵盖的风格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这种清冷的中性香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这种温柔的少女香啊，玉人玉姐的这种气场啊，还有哎呦花样甜心这种小姐姐的这种撩人的甜香味，全部都有。不管每一款香水哈，它的这个毫升数不一样，但是我们价格都一样，299，五款您任选。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五款香水随便拿一款，在市面上的价格可能都需要600-700哈，咱不说多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香水降价了、
0: 嗯、
1: 啊，就最近几年香水掉的还是蛮厉害的，但是299这价格您拿不到，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所以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相当合适，
0: 有的甚至不只是600-700，可能在900多块钱都要有。
1: 哎呀，以前赚钱容易赚的时候啊，那真的就是爱马仕大地啊一瓶100毫升的1400多块钱啊！
0: 现在呢？
1: 现在天猫上看了一下哈，
0: 60%是吧？
1: 一百毫升的，现在只要400多块钱了，这降了1000块啊！这降的真的非常厉害啊！
0: 正品保证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这几款香水了，全部都是正装的量，然后我们299块钱就可以带走任意一瓶了。
1: 今天咱俩犯了两个错误啊，第一是忘了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没有读车友的任何一条消息；第二，忘了看 QQ 好多路况信息啊。来吧，先看一下薇拉在20多分钟前给我们打招呼说哎呀，难得今天熊总缺席了，你昨天没听节目吗？熊总昨天就已经预报了，说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年假的状态了，熊亮已经出去玩了、
0: 嗯、
1: 哎，我现在就敢在节目里边就放一句话，熊亮回来肯定不给我们带礼物、
0: 嗯、哪一次带过
1: 不要提他吧，干嘛呢真的是啊，然后海阔天空刚才也给我们留言说啊，说好久没有听到正南跟夏天合体了，哎呀，真的好久没有听到，好惊喜啊
0: Surprise!
1: surprise 偶尔没事的话还是可以客串一下的啊，比如说呢我去上午去客串一下，然后我下午就轻松一
0: 点。想太多了。

0: 能不能咱俩也换一换，我听你一个小时，你听我俩小时，我觉得这种可以的啊。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留言啊，同时呢回复完好物之后呢，今天还有最后一样福利单品，哇、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昨天我就已经下单了，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冲，好想吃。
1: 但凡是在我们平台上面有吃的啊，就比较符合咱南哥的心意的、基本上他都会下单，然后呢吃了之后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味道，推荐大家强推哈、啊，闭眼入的。
0: 是，其实每年呢一到季节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花雕醉蟹，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吃这种相对于比较甜口一点，再加上花雕它有这种醉的这个味道，包括福州的这个酒糟啊，这个糟鳗鱼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好吃很好吃。然后这个花雕醉蟹你剥开的时候，它里边留的那个花雕酒的香味，再加上泡过的它那个蟹黄，哇，我觉得这味道简直很上头。
1: 主要是它很解腻，就是尤其是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吃的话是非常适合的。
0: 现在呢大闸蟹刚好也过了这个六月黄的季节，哎，这已经没有这么小了，慢慢的大闸蟹的这个黄还保留着，个头又长上来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花雕醉蟹慢慢开始陆陆续续上市了。今天帮各位安排的这个花雕熟醉蟹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价格真的超合适。跟各位说一下价格哈，首先母蟹
1: 别咽口水
0: 不行，一边说一边掉，昨天这个点也是这样，主要没吃饭啊。来，首先母蟹一盒650克啊，这一盒里边一共有4只母蟹，650克。那这650克呢，这4只母蟹我们直接给您2盒，也就是说到手呢是8只花雕醉蟹。这8只花雕醉蟹呢只要268块钱，下单额外赠送您一份750克的熟醉罗氏虾，同样也是花雕酒醉的，这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随随便便一只花雕醉蟹，你在这个季节去吃一只花雕醉蟹的话，价格大概要收你收多少呢？收35块钱不过分吧？这八只又多少钱？3840了。这盒熟醉的750克的一个醉草虾直接给到您了，罗氏虾就那个大草虾，大头草，而且个头不算小。这750克呢，大概是31只到40只左右的一个规格，就直接送给您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价格真的很合适啊，
1: 就是买醉蟹然后我们直接给你送醉虾。
0: 对，
1: 那这款花雕醉蟹呢，它是平时我跟大家说是专供给5星酒店的，一盘你没有个200-300你根本下不来，
0: 真的。
1: 今天268块钱两盒到手是8只，那每盒里面呢就是4只蟹嘛，
0: 对，
1: 两盒就是8只了，而且我们今天268块钱就可以 get 到，我觉得真的，你一盒留在自己家吃，一盒给爸爸妈妈吃，
0: 对，
1: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昨天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这个保质期怎么样啊？保质期我们都是给大家找的这个近期的啊，现做现发的，可能是2-3天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它泡入味也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但是您在家里边包装一旦拆开之后，尽量是当天吃完，没有拆包装，最多也就放个2-3天。蟹这个东西，您不用去想保质期怎么样，因为它放的时间长了有毒，我们不敢卖，怕吃出来事儿，所以它的保质期一定是新鲜的，放心买就行。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喜欢花雕口的你就闭眼冲就行。除了这一个啊，花雕醉蟹花雕醉虾的一个组合之外呢，您还可以选择什么呢？2份花雕醉草虾，每份都是750克的，再额外送您一包750克的花雕醉小龙虾。这个花雕醉小龙虾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能吃吗？其实就是冰镇小龙虾，冰镇小龙虾它不是没味儿，它稍微带点甜味儿，那个就是花雕酒的甜味儿。你把那花雕酒滤一滤，下边加上冰块，就是花雕醉小龙虾，外边一份卖你99。
1: 这个就是给我们钟爱醉虾的小伙伴提供的啊，都是虾，2盒熟醉虾，然后再送你一盒花雕小龙虾，只要199块钱。
0: 如果你说怎么全是花雕味儿啊，能不能换一个其他味儿？有的朋友，有的啊，还帮各位安排了一个泰式柠檬风味的，泰式柠檬风味的，这个您也可以去做选择哈。回复一下好物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虾的组合只要199，3盒，每盒都是750克的，不管是小龙虾还是草虾。蟹的组合，蟹的规格650克，同时送您750克的虾，蟹要268块钱。所以今天这些好物，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闭眼去冲。喜欢吃的，您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在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几条路况消息吧。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秀柏人行天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并排停留在了中间车道上。
1: 另外看到。

0: 就是上三路戴斯酒店对面啊，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啊，停留在的是最右侧车道，小心避让了各位。
1: 北三环园中互通现在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以上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各位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并且减速慢行，文明礼让通行。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满，
0: 我是夏天，
1: 咱们明天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妈妈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grazia chiedo a t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西二环目前双向交通流量值依旧比较大，但是北二环这会儿都已经恢复到平稳有序的通行了。东二环目前双向还在缓行当中，南二环的交通流量值呢，这会儿只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就这一段排队，其余路段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有序。三环上呢，这会儿看到国货互通要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目前这边是有排队现象的，其余路段呢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

0: 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心底想。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轮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恭迎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000000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7: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究竟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对此，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回答，在某一个时刻会出现一个触发点，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怎么做才能够成长，这就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心理咨询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去开发这一份直觉的智慧的过程。所以咨询师说过什么话可以让来访者瞬间开悟呢？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的话。第二句，你渴望被谁认可，就会被谁控制。有位来访者总因为领导的脸色而极度紧张，情绪崩溃，即使换一份工作依旧处理不好这份关系。他极度自责，觉得自己天生敏感，是个无可救药的讨好型人格，不然为什么同事都很淡定，只有他动不动崩溃？咨询师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盲点，那些能够轻易让他情绪崩溃的人，恰恰都是他极度渴望得到认可的人。只要还在向外乞讨认同，就等于亲手把控制自己的权利交到了别人手里。于是他终于看清了潜意识的真相，他只是把小时候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认同原封不动地投射到了领导的身上。这样的关系往往很容易发展成为被对方控制的模式，但这个觉察本身就足以一点点撬动自我的成长。看上去什么都没变，但酝酿着改变的种子。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心理咨询师常说的第二句话，你渴望被谁认可，就会被谁控制。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依恋把心扭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

0: 谢你们来到这地方啊！
1: 听这个难搞的人唱他的想法啊！这几年来，我们确实受了一点伤啊。
2: 没有人想听，
3: 有人想听吗？
2: 没有人想听，
3: 你们想。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

0: 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000000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上，仿佛就进入另外一个宇宙。或许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宇宙。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宇宙，那为什么是你这些我们来定义它？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是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郑秀文全新粤语单曲《陨石与地球》，由黄伟文填词，温柔抒情的编曲搭配他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氛围感细腻戳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健康，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我们坚信能守住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了新柏油，老歌有了新唱法，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永远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

0: 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

0: 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或是沸腾烂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
1: 可是妈冷惨。我准备一会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0: 暖男说唱哦。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94米。

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什么叫做 party 专门派来给人舞动的，但是看到你的那颗律动不动了，看你身边那个空位整晚都空着，但你不给眼神我要怎么主动呢？我说你要我过去大声问我在想啥子，当然不是因为害羞，你在说些啥子？DJ上面喊着不就 handsome 不就 bod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

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

0: 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有些人来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是因为日常生活里他们习惯了替别人的情绪负责，却往往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课题。比如有位来访者，他一直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在这40多年的老好人角色扮演中，有着这样的一份隐藏的真相，就是当他忙着去平息自己父母的争吵，或者去安慰崩溃的朋友时，就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没有那么孤独了。讨好的人，过度承担责任的人，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附着别人的情绪，吸到饱和，分不清哪一个部分是自己，哪个部分是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面镜子。镜子虽然映照一切，却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部分原原本本地反射回去。在这样的一份选择中，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吸纳所有人的情绪，你可以后退一步，只做一个平静的观察者，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你才能做回轻盈的自己。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9: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

0: 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地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最近时间的这个福州天气真的太好了，对不对？然后呢，出去无论是游玩啊还是散散心情啊，还是出去，
5: 你指的福州的天气太好了，我第一反应是在讽刺高温，还说这两天因为大太阳
4: 没下雨啊。
5: 是因为没下雨啊，你就觉得太好了。对，
4: 但是接下来可能也会有这个陆续的台风的生成，
5: 而且傍晚的时候呢天气是比较凉爽的。你去公园，我昨天晚上逛了一下，这小风一吹，没有阳光的炙烤，就感觉这个天呐，非常，就是我就觉得这出门真是值的。
4: 我懂你意思，就是因为啊我们被这个高温呢大家的这个耐受性都变高了。
5: 对，
4: 你像晚上如果出去，你只要没有太阳直射，你觉得呀晚上还挺凉快。
5: 是的。
4: 但其实你看一下体感温度，可能依旧30几度，你走到家呢也是觉得说呀有的时候不是说累的走不动了，是热的不想往外走了。
5: 是的。
4: 嗯，
5: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啊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出行计划和变化。你比如说今天的福州的最高温36度，最低温28度，也就是说到傍晚的时候 20多度、30多度的这个上下的样子，其实还是体感相对来讲舒适一点的。当然有些地区呢可能会要关注一下这个短时的一些强降水，因为福州是有发布关于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一个之前的这个预警。那另外一个呢，从明天开始这温度呢依然是一个晴天，到了周末如果各位你想出去就是露营啊，这个踏青了也好，或者远足也好，可能就不是那么美丽了，因为周末就会迎来一波小 小的小雨，但是一般来说这个下雨
4: 不下是吧？不是，它不是说那种持续下，它可能下个一小会儿它就停了，然后一旦有下雨的话，那没有大太阳温度自然可能会凉爽一点。但是我们的湿度还挺高的。
5: 是的。
4: 其实晚上即便有的人说那我晚上走一走，其实回到家也挺热。你像刚才咱俩就从停车场走过来，我现在就觉得一身汗。
5: 那是因为可能你穿多了，你像我一样穿个没有袖子
4: 跨栏背心和这个短袖的区别在于就差那两个袖子，
5: 那两个袖子是散热袖啊。
4: 但其实早上温度也挺高，以及我们不要觉得说我是在室内是不是就没事了，其实有的时候室内也很容易中暑。
5: 对，
4: 就不然为什么原来我们听那些新闻说在室内啊舍不得开空调，就在这闷着，但其实那汗呢哗哗往下淌，然后时间久了你是很难受的。
5: 那是。那最近呢不仅是这个咱们福州温度36、7度吧， 那全国很多地方也是在持续高温的这模式之下，空调呢成为了新的一个急需品。比如说最近记者走访了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呢，让这个产线更忙活了。面对突如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他说为什么能够接住7万台的急单，
4: 都是国外的。对，首先就在藏在这条柔性的生产线当中。这个生产线呢头一天还在发往这个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就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做完你的，做你的。那主要是这个产线可以快速不同的在这个<笑>
5: 各个国家之间的型号之间啊来回切换。
4: 明白，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国外的订单包括空调急需的订单，在空调我们说在山东的这个生产的速度哈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是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为什么好多人说在室内啊，它其实如果一旦高温它也容易中暑呢。就是室内其实相对是温度湿度是比较高的，如果说空气不流通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汗液的蒸发，它可能就难以蒸发，它不太利于身体的散热，再加上 人啊，有的时候你发汗机能，就为什么说老年人不开空调更容易出现这个中暑，因为他们本身的体温调节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退化。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开空调，你觉得怕受风啊，或者有的还有人在家穿那种长衣长袖，那这个中暑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身体的机能感知也会变得迟钝。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好像渴了要脱水的时候，其实已经处于隐性的脱水状态。
5: 嗯，
0: 所以在高温的天气当中，除了我们说咱们得开空调以外，还有就适当的喝水。
5: 嗯，
0: 你不能说哎我渴了再喝，那会儿可能就已经是身体缺水了。
5: 有的时候呢，一到了周末，咱们就是除了出去玩以外啊，比如说家里涉及到一些要干活的，你可能在户外也要来去走一走，你包括去一些建材市场，或者是一些家电家居卖场，对吧？都可能说咱找个事儿来做，这时候一忙活起来，更容易忘记喝水。所以如果要是有一些地方啊，它刚好把所有的一些这个无论是建材啊还是各个方面的这些家居配套啊全部都容纳在一块儿，那就是对我们来讲逛街更方便了。
0: 就是一站式逛街，可以一站式把它都给它买完
5: 拿下，对不对？说到这个逛街，或者说涉及到关于一些家居装修的一些问题呢，各位，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店庆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尖到就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
0: 明白，就是他现在有很多的活动，你比如说席梦思的一个床垫99元，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抱走。因为都是一些真金白银的补贴，但是名额有限啊，不能说要多少有多少，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还有就是如果买家具的朋友到了北三环的居然之家，咱们要看一下它的每一个活动，因为它好多活动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你单笔买3000，你可以上来摇各种的福利，如果摇到了3个6再返你300，那有的最高你摇得更好的可能会这3000就给你全额免单了，全看手气到了现场。
5: 另外呢，还没有下单的可以过去逛一逛，像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等等，很多的一些大奖都会堆成山，就等你来拿了。
0: 没错，就在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它算是一个一站式的换新家。大家如果去逛的话，就知道它是一站式的，你想要的各种床垫也好，或大的小到马桶，大到刚才说就连那个就是你想要的各种家具嘛，咱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它的很多福利不是重样的，还可以互相的叠加。
5: 是的，
0: 感兴趣的

0: 朋友，咱可以去逛一下北三环的居然之家。
1: 没错，这个有的时候呢，逛着逛着，你会发现啊，家里的这个沙发呀，或家里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小部件啊，都可以来换一换。
0: 我现在就想把我们家沙发给换了，因为那个沙发呀，我就说我们家那沙发，因为它是那种太空舱，可以就是往下躺。但除了就刚买的那一个月，你新鲜往下躺以外，现在没有说就非要躺在那儿，要躺我就上床上躺上去了。就沙发就是坐的，就你说躺吧，就是好像也很少用到。然后呢，它底下你还得有很多的这个插座，因为你得就让它躺嘛。然后那个每次我那个机器人要扫到那儿的时候，我得把插座先给它抬起来，就有点烦。然后就想说什么时候这个沙发给它换了，就换正常沙发。第一呢，就不要有那些个插座，不会乱七八糟的。第二呢，就是它会正常沙发会矮一点，它太空舱里会高一点。高一点，其实人再坐上去就没有矮，就矮一点，你可能觉得我瘫在那儿，
1: 脚离地就感觉好像啊悬空了
0: 啊，可能个子比较矮。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家具啊什么的，它其实也是和时代的这个变迁有关，
0: 对对对，
1: 对吧？可能最近这两年流行这个，大家可能就去买它，
0: 是。
1: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不是那么的流行了，你就开始想给它换掉了。
0: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你一到逛这种什么居然之家这样的一个家具商场的时候，它有一些沙发很漂亮，然后你想你呢是七八年前买的，你再看现在，你觉得这好像更搭我们家，这放我们家就把我们家显得装修更好。
1: 一问价格，其实现在也能接受得了，因为有些活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打折也好，或者促销也好。
0: 就各位现在买各种的这种家居也好，或者说这种软装也好，还真就不一定比你十年前买的要贵呢。它有的比你十年前还便宜呢。你比如说电视机，咱们是不是越买越便宜？
1: 对，
0: 有些沙发它有的做活动的话，你算下来也比前两年要合算的多。
1: 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布料啊，其实还暗藏这个高科技。比如说里面什么防细菌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布料就是可以直接拿抹布一擦的，
0: 对
1: 对吧？这些更蕴含了很多的一些高智慧。
0: 但你要说到高科技啊，现在防蚊也有高科技了，因为我们知道夏天你高温，有的时候再加上一旦下雨积水的频发，有很多这个蚊虫或登革热病，我们说是一个防控的高发期。那长乐区目前疾控中心呢，创新了防控思路，它是依托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搭建了地面 AI 智能监测和无人机的空中全域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来推动这个关于蚊媒防控工作向数据预警，然后精准靶向处置的智慧化的模式升级。
1: 所以呢，就是在因为刚才涉及到这个是长乐啊，长乐搭建的是智慧媒蚊防控体。
0: 我那个之前有个朋友，他不是去打羽毛球吗？他是陪孩子去打球，他在旁边坐着，孩子在打球。那孩子打球的时候，孩子动，当然蚊子咬不到。他坐在那儿啊，蚊子特别容易能咬到。他有一天他就拿了那防蚊拍，他说：“今天休想再咬我。”他拿防蚊拍到那儿，然后其他人都是正常的拍的，他就防蚊拍的坐那走，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像网上那种，就是边走边把防蚊拍啪啪啪，因为在户外打球嘛。然后我说你就专挑那种就是树就那小路，或者说去公园，
1: 这个东西啊容易打上瘾。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拿那个就是
0: 解压
1: 通电的那种电蚊拍，
0: 对对对，
1: 你拍有一些比如蚊虫或者说苍蝇经常飞的那些地方，一只两只吧，可能你不太好打，
0: 不过瘾。
1: 如果一群的话，迎面而来的话，你这么一挥，就是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啊，
0: 对，
1: 很解压，
0: 很解压。就为什么说拿个电蚊拍？咱们如果说晚上你想散步，你到那个公园里面，不是绿化做得特别好吗？然后你觉得怕蚊虫叮咬，
1: 对，
0: 你就手上拿一个电蚊拍，一路走一路，啪啪啪，旁边的人都会感谢你，
1: 旁边的人都觉得哎呀，这
0: 太神奇了，
1: 真的是啊，
0: 还可以一路解压，然后这一路回家绝对不会被咬，这个方法特别好。
1: 其实如果最重要的还是就是物理隔一下，就比如说你穿长袖长裤，对吧？或者喷一些什么驱蚊花露水。
0: 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小瞧物理隔离。就我们家那个小区的小花园里面，草不是挺高的吗？然后有的时候去喂那个流浪猫的时候，如果我穿着短裤去，完了回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脚踝的地方就一定会被咬。然后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好几天都很痒，就那个蚊子也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就当下咬完你涂完花露水，过两三天，过一周它还是痒的，然后很难消下去。
1: 有人家之前不是说吗？就是蚊子咬完了以后啊，千万别去用手抓，用手挠，
0: 扛不住。如果不挠的话，太难受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不挠它，它那个包啊，就是消退的相对来讲快一点。
0: 但你能忍住吗？
1: 但是一挠呢，相对来说就是周围的那个血液就被
0: 激活了，
1: 就扩散了。那这时候它那个包，一个是变肿变大，第二个就是它消的速度会变慢，第二天就变成小疙瘩了。
0: 忍不住啊，你能忍住特别痒的情况下，
1: 转移注意力啊，
0: 你不挠吗？一个两个，那包有的时候你回家一数，你能咬五六个。然后呢，你说你涂点这个，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无意识也会去。

0: 挠嘛，然后就我下次就学聪明了，就每次再去想喂流浪猫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穿上那个裤子还不说，有的时候那袜子都把裤脚恨不得都兜在里面，就怕它钻进去。
1: 所以就是现在拼多多可以下单一个电蚊拍，价格
0: 我跟你说防蚊裤呢，
1: 20多块钱，电蚊拍现在充电的功能还挺多的。我前两天在家里买了一个，原来那个电蚊拍啊，其实就是手拿着那个像羽毛球拍那么大的，但现在出的电蚊拍可以加长，它有延长杆儿，那个杆子呢可以伸缩，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你的天棚顶上如果有蚊子，你不得站在那个凳子上，对吧，这样你的高度够高，但是它现在延长杆呢，它不仅杆子变长了，而且它那个拍头啊，原来我们说就是像羽毛球拍那样不能动的，它现在可以变成90度弯折，
0: 还可以伸缩，
1: 长可以伸缩和弯折，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你只要往天上这么一杵，它就直接给兜住了，不会像原来那种老式电蚊拍，你得人踩凳子，完了之后还得找角度来给它去灭掉。
0: 明白。然后现在呢，大家可能蚊帐用的少了，但以前像咱小的时候，就是没有空调，那会儿吹电扇嘛，大家其实还是用这个蚊帐的，因为要通风嘛，觉得这个夏天把窗户打开通个风凉快。
1: 对。
0: 然后关于这蚊帐的问题呢，最近在河南啊，有一个小伙子，因为他从小就是怕蚊子咬的小孩，我也是，我也特别招蚊子。然后他现在呢是他们当地的一家蚊帐工厂的总经理，然后他觉得说呢，现在国人大家可能这蚊帐用少了，他就换了一个思路，也是卖到法国。
1: 这现在就是说到这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啊，因为他是觉得说在纱窗特别普及的当下，因为我们现在居家你装修的时候除了换玻璃，你可能就会把那个纱窗顺带也给安装了，
0: 对对对，
1: 那他呢现在就是不断通过一些优化原材料和生产工艺，让蚊帐啊不仅能够防蚊还能防摔。
0: 防摔是什么意思？
1: 防摔可能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就是属于
0: 小婴儿可以可能兜着它防它摔到地上。
1: 哦，是那个防摔啊。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那你理解的是？
1: 我以为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窗户，比如说咱冬天的时候就把那个蚊帐不是蚊帐纱窗给拿下来，就是有的时候拿不好它容易掉下来从窗户上。它这个防摔。
0: 哦，你是这意思。
1: 后来你说的是。
0: 我理解的是它可能因为有的是为了兜那个小孩的嘛。那小孩如果
1: 看到
0: 还能够保护一下。就有的小孩滚下来了，那个蚊帐可能得把它兜住。就是它相对来讲这个能承受一定的重量。那现在呢咱说这个蚊帐界已经进化到 next level 了。就它已经开始逐渐的有一些除了防蚊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了。然后据说呢它当地它的工厂里面招了很多就是你就宝妈。宝妈们有的不是你生完孩子带完孩子以后她可能出来要找工作嘛。就给了很多宝妈再就业的机会。然后呢就做的这个蚊帐除了就增加当地的就业的岗位之外，然后把这些呢也打开了销路，直接卖到了法国巴黎。
1: 所以说就关于这个家里的蚊帐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床上咱准备原来的那种特别大的感觉，好像平时收纳不是特别方便。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这个蚊帐呢它出了一个折叠蚊帐，也就是说你沿着它的那个轨迹啊可以给它叠起来，收纳超级的方便
0: 啊，就跟那个小窗帘一样，直接在你床的那个周围就是一收，
1: 有点像帐篷，就是它那个帐篷呢，只不过我们说在露营的时候那个帐篷不太好收纳，它的这个蚊帐你扣在床上或者扣在某一个什么沙发呀或者地面上，收纳起来就一秒钟，直接就一下就到位了。
0: 我记得我当年在海岛去旅游的时候，他当时那个房间里面还给就是那个床上面有那种像大的那不能叫蚊帐，但那也不是大的帘子，它就很像就是古代宫廷，就你看到上面就那个床上面有一个像大圆圈那种，然后它就是散射到你床周围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呢，它不是蚊帐，但是它又是帘子，然后那帘子又特别梦幻。
1: 哦，
0: 床帐床帘就当时我觉得这玩意儿就它很有包裹感，但是它也是相对能够不是说就是完全看不到外面，它有点透明，
1: 但我觉得
0: 但是它又不是蚊帐的材质，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我们家里就是楼下呀什么的那花花草草也特别多，
0: 对，
1: 但我们家也没有买蚊帐，就是因为觉得说
0: 但只有纱窗没有蚊帐，
1: 对，有纱窗，然后呢如果突然从门或者进出的时候进来那么一两个蚊子，家里有蚊香，有那种就是点的那种蚊香
0: 啊，就是蚊子别想进来，我们家好几道关的，过了一道还有一道。
1: 对呀，如果一般来讲蚊香是最后一道关，就能够熏死它，那还有前面那个关呢就是通过电蚊拍给它直接灭掉。所以说一般来讲包括家里不是有一些花露水啊驱蚊的那些产品，就是蚊子只要呢进入到我们家里啊 那他活不出活出这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0: 明白，就看他几时死。
1: 对，
0: 是进来十分钟还是进来20分钟？
1: 嗯，
0: 能理解，因为晚上睡觉，如果说一旦家里有蚊子，你就觉得整宿都睡不好觉。
1: 是的，
0: 嗯，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家里的蚊香啊，
0: 嗯、
1: 有的是电蚊香，
0: 嗯、
1: 蚊香液啊，有的
0: 还有插在那儿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买合格的啊、嗯，别到时候自己呼吸都有一定的影响。
1: 现在都是有香味的了。
0: 对对对，然后现在有很多我们说叫反向海淘、
1: 嗯，
0: 以前买东西不是说，哎呀，这是国外的海淘的啊，这个是什么美国货、日本货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国外的人也特别流行，咱。Made in China、
1: oh.
0: 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愿意来中国来反向的淘宝、
1: 嗯、
0: 或者说他们直接来中国度假，度假的时候直接就消费了。
1: 那像外国人特别喜欢买咱中国的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是茶叶、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丝绸类的一些 纪念品，
0: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国的新品牌、新国货或者智能的电子产品、
1: 嗯、
0: 很多老外来了之后在华为的那个、手机门店或者说在大疆那个门店、
1: 嗯、
0: 都看起来爱不释手。
1: 这有些门店其实在国外也有啊、嗯、
0: 对对对，
1: 那难道是国外卖的贵？
0: 有可能
1: 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有的人喜欢买东西，就喜欢那种急得感，立马买完之后、
0: 啊、
1: 能够上手来拆个就使用的那种。
0: 嗯、你别这个下完单之后半个月、一个月才送到的，是不是？等不了，等不了。
1: 对，所以说无论是中国产品走出去，还是反向海淘热起来、
0: 嗯，
1: 都在说明啊，咱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品牌、
0: 嗯、
1: 为全球带来的都是机遇，
0: 对，
1: 为各国的消费者创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0: 没错，有的时候在看到大家的购物清单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鲜活的缩影，但也证明了我国经济的动能特别的充沛、
1: 嗯、
0: 然后逐渐的呢向新向优的生动证明。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很多咱就别说是一些大的东西了，就是小到咱们说吃，就好多这个奶茶的品牌走到国外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当地不也都是在排队吗？
1: 没错、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原来可能大家关注的是吃得好吃得饱、
0: 嗯、
1: 那现在呢咱们不仅是物质方面已经是很丰富了，精神层面的一些愉悦享受啊、
0: 嗯、
1: 也要开始提上日程。
0: 昨天还有个话题呢，说这老外到底能不能看懂八仙，就最近不是很火的那个动画片在上映吗？八仙、
1: 嗯、
0: 挺好看的，我看完之后倒是挺推荐大家去看、
1: 嗯、
0: 然后有人说因为里面有很多隐藏的彩蛋，就你得看完了我再跟你说，你不让我现在跟你说你就有点像剧透的感觉，不太好。你看完了然后你就看网上分析的一些细节和彩蛋、
1: 嗯、
0: 有一些好像只有中国人自己咱们从小了解的故事才能了解。那如果有些老外就说，你说如果专门只看八仙，有一些彩蛋的部分和隐藏的细节他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可能看不懂，因为我们从小听到的这些故事，你就知道八仙谁谁谁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他们的隐藏的技能、
1: 嗯、
0: 以及当你看到比如说杨戬和孙悟空在对峙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悟空那个 黑神话的那个游戏，或者说你小时候看到的某些故事的一个串联、
1: 嗯、
0: 但是很多老外他如果不懂这些的话，他如果只看着当然也能看明白、
1: 嗯、
0: 但你就会觉得说他们那些隐藏的细节啊、
1: 嗯、
0: 他们可能看不出来、
1: 啊、只能看一些表面的层次、
0: 对对对、表面的热闹、
1: 嗯、挺好的、
0: 嗯、
1: 那所以说呢，现在无论是咱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个电影、
0: 嗯、
1: 还是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0: 嗯
1: 都是能够得到一个身心的放松。
0: 对，
1: 说到出去走啊，这个8月9号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呢，因为已经满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8月10号同样的这个就隔了一天嘛、
0: 嗯、
1: 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团期，
0: 这个已经有十几个人报名了，就这个团它也是铁定会走的、
1: 嗯、
0: 那现在差不多就是已经报名过一多半了。
1: 可以说如果说从家庭的人数上来说、
0: 嗯、
1: 几乎就只剩下1到2个家庭的名额，所以各位朋友们现在您继续来回复下旅游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8月10号我们新开了一个团、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各位确定好之后赶快和我们的客服来确认一下您的行程安排。
0: 没错，
1: 因为听说他们马上就要买机票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除了因为这个路线是个很经典的内蒙古之行、
0: 嗯、
1: 你说去湿地去踏瓦景区去满洲里去白桦林等等，包括去边境小镇，这些都是很精华的、
0: 嗯、
1: 去内蒙古打卡必去的一些景点。
0: 没错，而且它是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连车销都没有，大家的小交通也都是很好的2+1的头等舱大巴。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能看得到。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0: 嗯、
1: 那内蒙古之前有去过、
0: 嗯、
1: 或者说关于内蒙古觉得太远了、嗯、咱能不能有些其他的
0: 安排？有没有新的路线？
1: 也有
0: 啊
1: 啊！你看原来我记得6月份的时候有我们的听友在催我们说、哎呀有没有 有暑假的时候，除了京甘大环线，
0: 对对对，
1: 除了去贵州，去了内蒙古，还有没有别的呀？
0: 有
1: 有。那这次我们要去湖南了，
0: 对，长沙和张家界的旅游经典路线。
1: 这次呢，我们是坐高铁，五日游，
0: 这也挺好。因为你像我，如果在6小时以内，我其实很愿意坐高铁出行。就高铁五日游，这个如果给家里的长辈报名，也格外的放心。它这个是。

0: 是八月十五号出发，五天，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号。除了长沙之外，咱也可以去张家界。第一天呢，咱们从福州坐高铁到长沙，咱到当地，比如说黄兴路的步行街，还有就是游橘子洲头。第二天呢，咱们可以去体验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民族风情。然后等到第三天，咱们就去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咱们在天门山啊，或抵达一下凤凰古城去逛一逛。第五天的上午，咱们也是漫游凤凰古城，然后走石板老街，感受非遗文化。吃完午饭之后，咱直接在怀化高铁返程。
1: 那这个去湖南的这趟行程呢，虽然是一个高铁游，当然我们所入住的这几个酒店全部都是四钻的酒店，
0: 住宿条件特别好，
1: 纯玩没有购物啊。整个行程和我们刚才说去内蒙古、去青海、
0: 对，也是品质团，
1: 去贵州都是一样的
0: 独立成团，
1: 没错。也安排了一些当地的美食特色，像苗家的长龙宴，像养生的蘑菇宴，还有安排土家的三下锅，
0: 对，
1: 这里都是全部都包含。
0: 然后我们说为什么是一价全含，就连景区的索道、什么百龙天梯、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团费里了，大家相对省心省力。
1: 那这个团呢，它是一个精品小团，精品小团，所以说它招募的人数不是特别多，各位朋友们，如果在八月十五号，无论是给孩子报名，还是给家里的长辈报名，
0: 对，
1: 还是这个朋友之间来去一起相约玩一玩，去湖南、去长沙、张家界的这个旅游路线，您同样在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上，现在回复旅游联系我们的客服。
2: 米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可以啊。稍显缓慢的是在西二环的陆庄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就是在进出象山隧道的时候会有一段是通行缓慢。但是总体来讲，二环沿线现在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包括三环现在也是正常的车速。各有任何的通行方面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 用善意守护。

0: 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7: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7: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2: 早晨的7: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3: 感觉你今天不是很快乐呀？今天是周三啊，很多人说这一周最难熬的日子就是周三，
12: 的确不快乐
13: 啊、但不是啊，咱每一天都很开心啊，是不是？周三你想想多么的美好，你姐有什么特别美好的这样的在等着你吗？
12: 美好的
13: 消息啊什么的，类似于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什么会议啊，有一个你想要表达。那有没有一个中午有人约你吃饭呢？有一个很好的美食在勾引着你？
12: 没有没有。
13: 那有没有就是你买的什么包裹今天要突然要到货了？没有、
12: 也没有没有最近购物。
13: 今天一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感。这才早上7点多，你必须得来点期待感呢、支棱起来。
12: 今天的如果要说非要有个期待感，那就是还有再过20多个小时就睡觉了。
13: 行了吧你啊，
12: 就可以睡觉了。
13: 咱就说关于这个每天呢，其实可以有点期待感。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大家如果去旅游可以继续回复旅游。然后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说今年特别火的内蒙古之外，据说今年的山西暑假的清凉游也是火出圈了。因为一到暑假大家说咱们要去那种清凉避暑的地方，是热门的线路嘛。然后夏季呢，我那天看了一下山西夏天平均的气温是26度，它部分的山区啊、林区啊，大概在22度左右。有一些地方，你看22度，那基本上就可以少开空调，以及不用风扇，这清凉的风吹着体感的时候，你可以保持凉爽。

0: 是的，当然了，有的时候关于这个天气的凉爽，我们真的是求之不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暑假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贵州旅游，可以去这个避暑呢？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20来度的这个体感温度啊，你会觉得小风一吹特别的舒适。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咱们买一些家里的一些好物啊，或者一些神器的时候，你少不了一些涉及到。
1: 你去过山西吗？
0: 我没有去过呀。
1: 你没去过山西啊？
0: 啊，
1: 那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地儿，就是今年关于山西暑期的火热出游，也是一个清凉的避暑胜地。这个虽然我们没有团，但也推荐各位，有一些小伙伴，比如说想说，哎呀，哪儿还能够有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你有去过吗？
1: 没有啊。
0: 你看，哎，两个没有去过的人跟大家说，咱们去趟山西好风光。
1: 不是这个，因为是最近它火热出圈，我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它在新闻上特别火嘛。
0: 哦。
1: 那也很多人在咨询，那就跟大家说，那如果想选一个清凉的避暑胜地，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你只要不要太往南边看，就都挺那个避暑胜地的。
0: 这两天特别火的不仅是去山西旅游，还有一个地方，也还有一件事儿啊，也特别的火。就是上海有一家医院的古法药西瓜火了。这个，
1: 等一下，
0: 你会觉得说西瓜，
1: 西瓜不是水果吗？
0: 夏天咱吃西瓜，这本来是一个很应景的美食。但是呢，西瓜蒸着吃竟然能治病，各位，这个说法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吧。
1: 我以前只听说过，比如说橙子你蒸着撒点盐它可以能够去壳，你西瓜怎么蒸着吃啊？感觉都快化了。
0: 这个在上海啊，一年一度的中医叫冬病夏治诊疗全面拉开帷幕了。上海有一家医院啊，也是一个中医，那他们就打造了一个综合的服疗方案，也是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青睐。你说有一些咳嗽体寒困扰的一些患者专门来到这家医院，来进行体验。他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古法食疗佳品，叫药西瓜。
1: 西瓜就是西瓜，那它怎么做能变成药西瓜呢？
0: 它这个西瓜呢，分为一号和二号两组保密配方。你说这个，
1: 不是我们说路边买的西瓜，咱们在熬，不是这意思，是人家自己弄出来的一个西瓜秘方，西瓜药，药西瓜。
0: 对，它这个西瓜呢，可能西瓜都是普通那个西瓜，但是经过后期的一些加工和一些药物的这种熏制啊，或者蒸，它就变成了一种药西瓜了。那根据患者不同的病症，会辨证来选用。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可以服用西瓜汤汁儿，借这个阳之力啊，借盛阳之力引导药力发散，然后把你体内的那些寒气给排出去。
1: 因为有的人一整年他可能就有那种咳喘或痰多胸闷等一些不适，那人家说什么冬病夏治，那最佳的诊疗时间，然后很多的患者呢都到了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中医内科，就专门来治这种。而且我们说他的东西啊，起码咱们都知道药食同源嘛，西瓜这个没毛病。然后你像这中药，咱说吃一点好像相对来说没什么那种副作用。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倒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就他可能对很多这个咳嗽，你最近为什么一直咳嗽？
0: 我最近咳嗽那可能是上一轮就是这个生病啊没有好完全。
1: 那都多少天了，这还能一直拖着？

0: 是凌晨点的鞭炮，那本来说人家底下有人吵架，就他觉得吵，可能只是吵他这个吵架周围的这几个人家。
1: 嗯，
0: 你鞭炮这一扔，那不是全小区的人以及可能隔壁小区的人都能听见吗？
1: 那是从这声音的角度，但是从危险的角度来讲，
0: 嗯、
1: 你高空往下扔鞭炮，
0: 对、
1: 嗯、这个
0: 大半夜的，大半夜放鞭炮，因为过年，除了过年以外，大半夜放鞭炮不被人骂死？
1: 后来呢，警方迅速介入调查，
0: 嗯、
1: 也了解了一下大概这个
0: 说谁家这么缺德呀，晚上零点。放鞭炮，这没到过年呢。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想知道，
1: 找到了涉事人。
0: 他就是问他，你为什么大半夜放鞭炮？
1: 嗯，就是刚才说的理由啊，楼下有人吵架呀，我喊他不听啊。
0: 然后那不是、啊、你喊他不听，你也不能说带的所有人都一起跟你睡不着觉啊。那咱不是应该，比如说你通过物业，哪怕你通过报警，哪怕你敲对方邻居家门，你说小点声，大半夜的，那你也不能说把这个事态扩大呀。本来人家吵架不可能全小区都听到，这回你放鞭炮，这家好了，全部都能听到。
1: 你关注的是鞭炮的事儿啊、
0: 哦、
1: 人家实际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高空抛物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你
0: 都有问题，
1: 你鞭炮它的声音、
0: 哦、
1: 那是属于燃放的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
0: 嗯、
1: 那你从楼上往下扔，这就属于高空抛物了。
0: 你万一这要砸到谁，不完蛋了吗？
1: 还有呢，就是鞭炮你从高空抛下来的那个瞬间、
0: 嗯、
1: 它那个火花如果崩到楼下的那些什么阳台、
0: 哦嗯、
1: 走廊里面有人堆的那些什么就纸壳啊、
0: 嗯、
1: 或者是衣服什么的、
0: 嗯、
1: 那这很容易引发火灾的情况。
0: 它这个危险还不是说只是声音的危险，起码声音咱说只是被吵到了，但如果说你像你刚才提到的引发火灾的疫情以及高空抛物，这个危险可大了。
1: 那后来
0: 快告诉我后续的处理结果。
1: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处置当中、
0: 嗯、
1: 啊，没有后续的这个到对他是处罚呀、
0: 嗯、
1: 还是怎么来解决，
0: 就不能说就是人家也不要以暴制暴，也不要说就是你为了你自己觉得说呀受不了了，然后你把所有人都跟你一起来承受这样的一个谁也别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也就是说可能本来是你占理的一个事儿，但是通过你维权的和这个途径不合法、
0: 嗯、扩大了还，
1: 然后导致你自己也涉及到属于这种违法的状态。
0: 嗯，
1: 也提醒大家，楼下有的时候的确尤其在一些老旧小区下面有一些什么烧烤摊啊、
0: 嗯、
1: 或者有一些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吵架的或者容易发生矛盾的，那楼上的居民呢可能半夜睡，这个声音是往上传的，你睡着睡着突然耳朵就发现了楼下一下面哇哇有人在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想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
0: 对，
1: 或者是联系物业，联系这个当地一些相关部门来进行解决。
0: 嗯，不要这样以暴制暴，
1: 这种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行为、
0: 嗯、没错。你要说到关于报复的问题呢，哎呀，这最近呢在安徽合肥一个杨女士就爆料、
1: 嗯、
0: 说自己遇到一件倒霉事儿。
1: 嗯，
0: 五月份呢通过中介购买了一个二手房，合同上写了说这家电呢这房东会全部留下，这都写在合同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原房东啊卖完房子合同都签完了，然后去了解市场，突然发现自己卖亏了。
1: 哦，
0: 觉得说哎呀我卖亏了，那这家电不能留给你了，我得走、
1: 嗯、
0: 那买家说你这上面都写好了，咱说买卖离手，就一开始你要不就调查清楚，或者你不好别卖给我、嗯、咱都已经合同定完了，你现在又反悔算怎么回事呢？后来被拒绝了，拒绝了以后呢这房东就越想越觉得自己亏了，他说不行，我得报复一下这个买家。他是怎么报复的呢、
1: 嗯、
0: 等到这个买家拿到钥匙进屋的时候吓个半死，因为屋里非常臭、
1: 嗯、
0: 然后呢还发现了很多的血迹。
1: 嗯，
0: 对，就特别像经常听罪案播客的朋友能够了解到那情况，他都快吓坏了，说什么情况啊？然后发现那个床垫底下呀有死鸡，然后在那个吊灯、啊、上面不是有吊灯吗、
1: 嗯、
0: 吊灯上面也有死鸡、
1: 啊、
0: 后来的杨女士就报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卖家一开始还不承认，说我不知道啊，你这有死鸡那都已经卖给你了。后来这警方一调查，这个后来这卖家也自己承认了，就说嗯觉得卖亏了呢就是要出这口气，跟买家说我这电器要拿走，又不同意我就生气啊、
1: 嗯、
0: 生气就把那几个鸡都给宰了，宰了之后呢我就吓唬他，就放在他床底下，放在他吊灯上，屋里都弄得都是血，我让他膈应。
1: 感觉好像这个
0: 就是
1: 很不理性啊，
0: 非常不理性。而且你说你正常人，你说什么叫报复？你要不就跟对方好好商量，说我这好像卖亏了，或者说咱能不能就是那可能你再想改这个合同是不可能的了。那咱只能说这好多事情哪那么如你愿呢？咱说既然是一个商品交易的，那你觉得亏了，可能是你个人的主观的想法，或者说即便客观你卖亏了，那是不是前期你没有调研清楚，也是你愿意卖的呀？
1: 那后来呢，中介说自己肯定会维护买家权益。

0: 如果觉得卖亏了，人家对方说你是可以在签合同之前不卖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卖完了以后签了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还这么来继续纠缠的话，是不能理解。
1: 然后关键这个买家一进屋啊，这屋里面多难受啊！他这买家就说现在不行，你这你不光你说你卖亏了，你这我还得起诉你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买卖，尤其涉及到一些大额，像房产、
1: 对
0: 车辆等等，很容易出现你
1: 觉得亏了。
0: 对，这个这东西它一天一个价，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或者说有的一些地方，它是因为政策的影响，突然一夜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的。那这种可能涉及到这些价格高低曲折的这种变化，
1: 难免。
0: 但只要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那你说谁能预判说有的时候房价你原来十来年以前买的，
1: 对对对，
0: 和你现在买，那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
0: 那你这时候再说我当时买亏了，那这有的时候
1: 重活一遍呢，
0: 没处说理啊，
1: 你也不能穿越回去啊。所以好多时候啊，就人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永远不吃亏啊。你说你永远都是占便宜的，那不可能。而且有的时候往往说咱这吃亏啊，打个引号，有可能是个人主观的想法，因为人都是这样嘛，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少。但其实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还不一定呢，是不是？
0: 还有的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房价的对比啊，其实我们的了解的信息的渠道呢，不一定是那么的客观和真实。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你在网上，你比如说你卖了100万这个房子，然后你突然有一天刷新闻，或者说刷到那个别的中介发的朋友圈啊，隔壁家那房子
1: 还能卖120万，
0: 卖120万，你觉得可能你原来你们俩户型一样或者面积一样，你卖亏了，但是也许他那120万只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和方式，它不一定是真实成交的价格。
1: 或者人家里面装修就装修了50万呢，是不是？也可能家装装的比较好，或者连带有一些其他东西的赠送呢。
0: 没准人家有车位呢，
1: 那个说不定跟你同样户型的楼下你再看看，说不定只卖90万呢，是不是？
0: 啊，对呀，这个起起伏伏，这个谁也说不准的。因为每个房东卖东西的时候很有主观性的，对吧？他为了想快速出手，他可以便宜个3-5万，甚至10万都有的。
1: 这我太理解了。我不是闲鱼上卖本吗？我那些个本，我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一般放上去3天就能卖掉？你比如说别的人，比如说卖780，我咔708，他就很容易卖掉啊，因为那看你是图快卖掉，还是说你要在手里搁个3-5个月，你再卖掉了。
0: 我最近看了一个互联网的短剧，里面其中有一个女主人为了卖她家那个房子，人家要求除了价格便宜以外，还要求对方能够现金付款呢，就是全额付款而不是贷款呢，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的确，
1: 去哪儿给他弄那么多现金啊？
0: 不是现金，叫全款啊。
1: 啊，全款。
0: 有的人家经济有实力，全款一步到位给你，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交易特别快。
1: 而且全款有的时候说，你如果全款，我给你便宜个几万。
0: 对，对啊，为什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个时候，钱能收得回来很快。那如果你要走贷款流程，咱都知道，你对方如果一旦贷款，那要各种审批。
1: 对，
0: 快的话一个礼拜，慢的话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都有的，
1: 对，
0: 是吧？那对方万一贷不下来，或者有一些资金审批没有那么快，那对于买家来讲，他收钱收的就很慢。那如果对方能够全款来出，那我当然。我就是肯定就是更
1: 或者有的卖家会打出一个急需用钱，如果说这一下现金全付的话，我给你得多少多少一个反过来的优惠啊。当然，咱买东西这个东西，你同样的，就即便说咱买一个小的物件，比如说买香水，有的人在官网买一个价，你在专柜买可能是这个价，那你可能通过广电优选买那是另外一个价，同样都是一个正品保真的香水。
0: 是的，
1: 咱说有的时候渠道不一样，他给的折扣也不一样。就好像你比如大家通过同一个品牌买一个包，那他可能价格和你们两个优惠领的券它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里面就有这个千元级别的大牌香水，特别的推荐，算是一个简陋的价格，大家可以先回复好物来跟我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大牌的香水为什么能做到200多块钱这么便宜，299咱就算300块钱吧。那一般你说那有的这好的香水打完折也得800-900啊，那种千元的，那这个能保证是正品吗？我们只能说是海外直采，这个直采呢是从品牌授权的渠道的采购，它中间没有中间商，所以再加上现在我们说有很多的现货清库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各位蚂蚁链都可以全程溯源的。您回复好物可以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香水的品牌呢？香奈儿的蔚蓝，这个原来我们也推荐过，香奈儿的蔚蓝，它就是那种瓶身，如果大家看到就那种特别沉稳大气，你摆在那儿就是特别有质感。还有圣罗兰，圣罗兰有个叫傲飘明，你听过没？它是经典那种黑金的配色，就是很酷很飒。就是你喷完之后感觉气场都是拉满的。
0: 还有一款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其实它的这种瓶身啊很清透，很灵动，这种喷完以后的氛围感也会扑面而来。
1: 对，